男单首轮吴亦瑞以3-0战胜沃尔顿，时隔3年再度闯入美网第二轮。 英超第二轮今天凌晨进行，曼联5-2逆转战胜伊普斯维奇， 切尔西4-3击败布莱顿， 曼联以5-2战胜伊普斯维奇。 西甲第三轮，皇马4-0战胜加拉， 马拉加豪取3连胜，暂时位居排行榜的榜首。 意甲第二轮，国米1-0战胜卡内亚里， 那不勒斯1-2不敌科莫。 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9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0到28度，青岛23到26度，淄博18到17度，德州19到29度，潍坊19到16度，济宁19到29度，临沂21到28度，菏泽19到18度，聊城19到30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在全新周的开启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锦溪。新一天的开启，和各位一起来听歌，希望可以唤醒各位的早间活力。在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来开启全新的一周。来听歌，有请朴树《在木星》。

0: 报道。
1: 来自朴树的在木星，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今天早上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秋高气爽，虽然可能在这个9月中上旬之前啊，这样的日子是短暂的啊，因为还会有这种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今天早上真的非常凉快好舒服啊，尤其是阳光明媚，因为我们毕竟连续经历了好多天的这种阴雨天气，真的特别渴望阳光，所以希望你的心情也因为今天的阳光照耀而有一个好的状态，我们共同迎接全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那每年到了这个8月底9月初的时候呢，爱吃海鲜的朋友们啊，有口福了。你像我就每年在等待这个时候开海，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螃蟹的人啊，各种各样的海鲜都爱吃。9月1号啊，我们山东各地的沿海城市，大家整装待发，迎来一年一度的开海盛宴。9月1号，黄渤海休渔期正式结束。那这次开海呢，各种各样的海鲜美味啊，集中上岸，拔得头筹的莫过于梭子蟹和皮皮虾等肥美的海鲜，这也标志着我们齐鲁大地正式进入到了秋季的最佳赏味期。我们山东真的很厉害，天上飞的啊，地下跑的，海里游的，还有树上结的果，在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吃到各式各样。越来越爱我的家乡，我的家乡非常低调，就像我们山东人的性格一样，非常的沉稳内敛，但是每当金秋时节到来的时候，有如此多的美味上市，盛邀大家来到山东去品尝美味。山东沿海各地的渔船呢，在今天就蓄势待发了，日照青岛等渔港将会迎来千川齐发的壮观场面。而我们的渔民也憋了4个月，终于要大展身手了，首批的鲜货即将满载而归。首先呢，领衔头筹一定是梭子蟹。今年的梭子蟹啊，青壳顶盖肥啊，据说非常的肥啊，满到壳都包不住黄。清蒸上桌，手掰蟹壳，雪白的蒜瓣肉，鲜甜弹牙，这是我最爱吃的啊！每年这个黄渤海休渔期结束的时候呢，以往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们从这个青岛啊、威海、烟台给我寄各种各样的梭子蟹来啊，这个其实吃一顿其实就能特别解馋，因为它是寒性的，不宜多吃，但是当上市的时候一定要去尝第一口最鲜美的。然后呢，据说今年的螃蟹价格会比较低啊，比较划算，还有皮皮虾。同时9月份我们山东的暑气消退了，学生返校之后呢，进入淡季，这个时候住宿游玩的成本相对降低，特别适合大家错峰出游，来到海边吃一顿新鲜的大排档，吹着海风尝一尝高满的梭子蟹，是我们山东秋天最地道的打开方式。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分别时说过的，让我们相约在那个地方。
1: 来自不羁乐队的时光，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有的时候民谣歌曲啊，歌词非常的直白，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民谣歌曲呢，好像你不能天天听，它没有办法成为像我们所熟悉的周杰伦啊啊，这个什么潘玮柏呀、萧亚轩啊，哎，这些刘若英啊，这些歌曲这种经典永流传。但是它很多时候因为它直白的歌词啊，恰好就唱出了你当时的心声。所以很多人喜欢民谣，就是因为它能够把一些现实生活的问题啊，用歌声的方式来唱出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人都喜欢去音乐节，尤其是很多80和90后，他们很多人都已经为人父为人母，身上多了很多的重担，但现在呢却愿意花大价钱去为自己喜欢的偶像啊去买单。这就是大家现在的消费观的改变，包括现在很多00后，他们更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所以现在演唱会音乐节的门票特别的火爆。那在接下来的中秋节和国庆节，凤凰传奇莫过于在那个时间段是我们济南的顶流了，要来济南连开6场演唱会，门票已经开售了啊，非常的火爆。因为去年的时候呢要来，光预定就达到了70多万啊，结果因为球赛相撞所以就让路了。今年为了弥补大家去年没有看到现场的遗憾，连开6场啊，据说预约啊还没有放票之前预约就达到了100万，所以你看可以看到非常火爆哈。也欢迎大家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山东一起来蹦迪。哎，这个凤凰传奇的现场啊已经成为大型的蹦迪现场，非常好听，非常有意思。所以生活中的很多快乐你需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很多这种情绪价值你也需要自己给自己。比如说吃上一口好吃的，你像现在开海了啊，我现在如果你让我吃上一个大螃蟹啊，我的心情就会特别好。早上起来肚子咕咕叫的时候，你让我吃上一顿非常这个热乎的啊，我爱吃的早餐，我也会非常开心。所以呢你要在你自己想要做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及时去满足自己。早餐是养胃的黄金时间段，中国传统的医学认为呢，辰时就是早上的7到9点是胃经当令，这个时候人体的气血将汇聚到胃腑，是吃早餐的最佳时间。这个时候吃好早餐能够养胃气，而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胃肠经过了长时间的进食，早餐时间段开始活跃，如果长期不吃早饭，干扰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的正常节律，就可能会引发胃肠道疾病。美国曼彻斯特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早晨6到9点是人体皮质醇分泌高峰，这个时候的进食能够激活脂肪分解酶和葡萄糖的转化蛋白，促进新陈代谢。错过这个黄金时间，身体会进入节能模式，脂肪分解和葡萄糖代谢受到影响，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代谢紊乱，加重胃肠道负担，诱发胃溃疡等消化系统的疾病。所以早上起来好好吃一顿早餐非常重要。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女排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鏖战五局，2-3不敌卫冕冠军泰国，无缘直通奥运。美网2026女单首轮，王星宇以6-4和6-2击败阿朗哥，对后者保持三战全胜，收获开门红。男单首轮，吴亦睿以3-0战胜沃尔顿，时隔三年再度闯入美网第二轮。英超第二轮今天凌晨进行，曼联5-2逆转战胜伊普斯维奇，切尔西4-3击败布莱顿。西甲第三轮，皇马4-0战胜马拉加，豪取3连胜，暂时登顶榖首。意甲第二轮，国米1-0战胜卡利亚里，那不勒斯1-2不敌科莫。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炎帝简鹏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后，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

来自宝石那个女孩。欢迎各位在周日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全新一周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在半点之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早餐非常重要哈，好好吃早饭是我们一天当中啊能够恢复精神活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餐。因为早晨的六到九点我们的皮质醇分泌最高，这个时候呢如果吃饭能够激活脂肪的分解酶和葡萄糖的转运蛋白，促进新陈代谢。如果你错过这个黄金时间，身体就会进入到节能模式啊，也就是说你的代谢会下降，就导致你发胖减不下来卡平台期。所以建议大家早上六到九点，其实七到九点会更合适啊，吃早餐。然后如果你的肠胃不好的话，你更应该去好好吃早餐，像馒头、蔬菜、鸡蛋、豆腐、银耳、奶酪，这七种食物对胃都是非常好的啊，可以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吃好了早餐，有一个好的心情，你的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好。最近呢又到了我们吃葡萄的季节，日照五莲县的高泽街道西高泽村的葡萄迎来了成熟的采摘季，园内的串串葡萄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圆润，咬上一口甘甜爆汁，满是初秋独有的清甜果香。如果现在有时间的话，建议大家走进葡萄园，沉浸式的体验亲手采摘的田园乐趣，感受乡土的丰收气息，解锁属于五莲的舌尖浪漫。说到这里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今天早上我就是没有吃早饭哈。这个有的人和我一样，早上起来可能我们刚睡醒哎，一两个小时是没有食欲的啊，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提前比如说煮好了鸡蛋拿着啊，把早饭买好了，然后等到九十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吃早饭。其实呢每个人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一天可能只需要吃一顿饭，但有的人一天三餐是必不可少的，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也没有必要去硬塞，吃不下也没有必要去硬吃啊。就好像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做那些让自己刻意的事情，不要过度的去苛责自己。而来到日照五莲，我们不光是能够摘葡萄，周末的时候有时间的话，你还可以来去爬一爬我们的日照五莲山。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又到了爬山的季节，不用只隔着屏幕遥向山海，雨后天晴，云海从山谷翻涌而起，当你漫过峰峦，整座山托举于云涛之巅啊。日照五莲也是非常适合去爬山的一个地方哈，两岸奇峰倒映水中，人在画中游，不过如此。千年的文人笔墨在这里创作了无数的篇章，四时之景各有不同，找个时间亲自去一趟。孔膑书院旁野生的猕猴在枝头小憩，林间追逐，乘古风画舫穿行于龙潭碧波之间，让相册里的风光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旅途。而下一站我们去哪儿呢？不如就去到日照五莲吧。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生命之河来自王菲。周一的早上，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静静的听歌，希望今天的明媚阳光能够把你最近潮湿阴霾的心情给晒干。最近的天气哈，连续的这种降雨好像难得看到如此的大晴天，甚至我们也很难连续看到两天的晴天啊，要么就连续下雨，要么就连续阴，真的很难受。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也真的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秋高气爽。但是真正的秋天的这种凉爽感，我们这个气象专家就说了，要等到九月中上旬的时候啊，才能够就是说比较稳定的能够感受到。所以大家接下来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你可以根据天气变化来做调整，因为接下来呢，这个有些城市可能还会受到降雨的影响，所以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养成这个提前关注天气变化的好习惯啊。我也是在从去年开始吧啊，养成这样的习惯，因为喜欢户外运动了，所以每次运动之前呢，都要看一下天气情况。那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是非常适合我们去爬山、去徒步、去旅行的。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日照五连，日照五连啊，你上山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啊，什么叫做触手可及的这种山景。下山它也有一个和其他这个你过往爬山不一样的地方，在五连山下山不是返程，是另外一场游览的开始。通常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啊，基本上美好的风光啊美景就是上山的时候体验到，下山的时候呢也没什么可看的。但是五连不一样，首先呢，你乘坐五连的高空索道，从望海峰的云海里面空降人间，缆车呢就像慢悠悠的篮子一样，把你轻轻地放回人间，而脚下呢是绿浪翻涌，远处的龙潭湖就好像碧玉嵌在山谷一样。单程50块钱一个人，适合带家庭看完日出腿软的朋友们去乘坐。龙潭大峡谷悬崖边的贴地飞行，栈道贴着崖壁蜿蜒向下，每一步都踩在野性里。玻璃栈道脚下就是深谷，山风一吹呢，肾上腺素拉满，徒步大约2-3个小时啊，你就可以下山了，非常适合爱徒步的和摄影爱好者。然后你也可以乘坐漂流和游船，最野的也是最温柔的组合，皮划艇顺着峡谷俯冲，溅起的水花直接拍在脸上。后半程换成游船飘在碧绿的湖面，傍晚呢还能看一场日落。漂流是138元一个人，网络票是118，游船单程是40块钱一个人，适合夏天不想走一步的快乐星人。我觉得还能够再玩水玩上一段时间啊。所以你看下山的方式有很多，满足了大家的不同需求，各个年龄段喜欢什么咱们就体验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2: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5: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女排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鏖战5局2-3不敌卫冕冠军泰国，无缘直通奥运。美网2026女单首轮，王星宇以6-4和6-2击败阿朗哥，对后者保持三战全胜，收获开门红。男单首轮，吴亦瑞以3-0战胜沃尔顿，时隔3年再度闯入美网第二轮。英超第二轮今天凌晨进行，曼联5-2逆转战胜伊普斯维奇，切尔西4-3击败布莱顿。西甲第三轮，皇马4-0战胜马拉加，豪取3连胜暂居榜首。意甲第二轮，国米1-0战胜卡利亚里，那不勒斯1-2不敌科莫。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4: 气象1021。
5: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温度，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9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0-28度，青岛23-26度，淄博18-27度，德州19-29度，潍坊19-26度，济宁19-29度，临沂21-28度，菏泽19-28度，聊城19-30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5: 龙啸云勉强的一笑，一个人的名字啊，也许会记错，但这个外号却是绝不会起错的。有的人明明其笨如牛，也可以起个名字叫聪明，但一个人的外号呢，若是疯子，那他一定是个疯子。李寻欢本来不想说话的，却忍不住地说道：但一个人呢，若是太聪明了，知道的事太多，也许慢慢的就会变成了疯子。哦，因为到了那种时候，他就会觉得呀，做了疯子就会变得快乐些。所以有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明明想做疯子，却做不到。啊，幸好啊，我一向不是个聪明的人，也永远不会有这种烦恼。龙啸云当然不会有这种烦恼，他根本不会有任何一种烦恼，因为他已将各种烦恼全部给别人了。李寻欢沉默了很久，低着头慢慢地喝了一杯酒。龙啸云只是静静地瞧着等着，因为他知道李寻欢酒喝得越慢的时候，心里一定有句很重要的话。过了很久，李寻欢才抬起头：大哥啊，我心里啊一直有句话要说，却不知该不该说出来。哎，你说。无论如何，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啊。不是朋友，寻欢呐，咱们是兄弟。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哥你也应该早已明白。哎，是。虽然只说了一个字，龙啸云却说得很慢很慢，而且目光中似乎带着一些惭愧。他毕竟也是个人，无论什么样的人，多少总有些人性。李寻欢继续说道：那么大哥无论要我做什么，都该当面对我说明白才是。只要我能做到的，我是一定会去想办法做到。龙啸云慢慢地举起酒杯，仿佛要用酒杯挡住自己的脸。李寻欢为他做的实在已太多了。过了很久，他才长长叹了口气：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时间有时啊会改变很多事。李寻欢的目中的痛苦之色更重了，黯然地说道：我也知道大哥你对我呀有些误会， 误会是

0: 猜出了他父亲要说的是什么，弯着腰悄悄地退了出去。龙啸云又沉默了很久。
1: 哎，我知道啊，你这些年来一直都很痛苦。
0: 大多数人呢都有痛苦，
1: 但你的痛苦比别人都深得多，也重得多。
0: 哦，因为你将你最心爱的人让给了别人做妻子。酒杯的酒泼了出来，因为李寻欢的手在抖。龙啸云继续说道，
1: 但你的痛苦还不够深，因为一个人若是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他会觉得自己很伟大，这种感觉就会将他的痛苦减轻。
0: 这话不但很尖锐，而且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只不过这种道理并不是绝对的。龙啸云的手也在抖，他继续说道，
1: 真正的痛苦是什么，也许你还不知道。
0: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也许
1: 当一个男人知道他的妻子原来是别人让给他的，而且他的妻子一直还在爱着那个人，这才是最大的痛苦啊。
0: 这的确是最大的痛苦，不但是痛苦，而且还是一种羞辱。这种话本是男人死也不肯说出来的，因为这种事对他的自己伤害实在太大，太深又太重，没有人能忍心对自己如此羞辱，如此伤害。但龙啸云现在却将这种事说了出来，在李寻欢面前说了出来。李寻欢的心在往前沉，他从龙啸云这句话中发现了两件事。第一，龙啸云的确也很痛苦，而且痛苦的也很深，所以他才会变得这么厉害。若是换了别的男人，或许也会变成这样子的。李寻欢突然觉得龙啸云也是个很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做出来的事往往就会很可怕。第二，龙啸云既在他面前说出了这句话，只怕就绝不会再放过他。生死之间，李寻欢看得本很淡，但现在他能死吗？话说的并不多，但每句话都说得很慢，而且每句话说出来之前都考虑得很久，停顿了很久。天是阴天，天很低，所以虽然还没有到掌灯的时候，天色已不知不觉很暗了。龙啸云的脸色却比天色还暗，他举起酒杯又放下，举起再放下。他并不是不能喝酒，而是不愿意喝，因为他觉得喝酒会使人变得冲动，最冷酷的人若是冲动了起来，也会变得有些感情了。又过了很久，龙啸云终于缓缓地说，
1: 今天我说的话本是不该说的。
0: 李寻欢淡淡地笑了笑，每个人呢偶尔都会说出一些他不该说的话，否则他就不是人了。
1: 今天我请你来也不是为了要说这些话。
0: 我知道，
1: 你可知道我请你来是为了什么吗？
0: 我知道。龙啸云第一次露出了惊讶之色，动容地说，
1: 怎么，你知道？
0: 我知道。他没等龙啸云再问，接着又说，你认为星云庄园中真有藏宝？龙啸云这次考虑的很久，才回答了一个字，
1: 是。
0: 你认为我知道这些宝贝藏在哪里？
1: 你应该知道。
0: 我这个人呢，一向有个毛病，
1: 毛病？
0: 什么毛病啊？我的毛病就是不该知道的事我全知道，该知道的反而我不知道。龙啸云的嘴闭上了。其实啊，你也应该知道，这件事儿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龙啸云突然打断了李寻欢的话：“我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你绝不会说谎。”他凝视着李寻欢，缓缓地说道：“若说这世上还有一个我可以信任的人，那人就是你。若说这世上我有一个朋友，那人也是你。我说的任何话也许都是假的，但这句话却绝不是骗你。”李寻欢也在凝视着他，长长叹了口气：“哎，我也相信你啊。”因为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又不停地咳嗽了起来。等他咳嗽完了，龙啸云才替他接了下去：“你相信我，因为你知道你已没有被我利用的价值，我已不必再骗你，是不是？”李寻欢以沉默回答了这句话。龙啸云站了起来，慢慢地转了两个圈。屋里很静，他的脚步声却越来越重，显得他的心也有些不安，也许只不过是故意让李寻欢觉得他的心很不安。然后他突然停下脚步，停在了李寻欢的面前：“你一定认为我不会杀你？”李寻欢的神色很平静，平静的令人无法想象。“无论你怎么样做，我都不怪你，但我绝不会杀你。我知道，不错，你当然知道，你一向很了解我。”他突然又变得有些激动：“因为我纵然杀了你，也挽回不了林诗音的心，只有令林诗音更恨我。”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哎呀，人生中啊，本有些事儿是谁也无可奈何的。无可奈何这四个字看来虽平淡，其实却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哀，最大的痛苦。遇到了这种事儿，你根本无法挣扎，无法奋斗，也无法反抗。就算你将自己的肉全都割裂，将自己的心也割成碎片，还是无可奈何。就算你宁可身化成灰，永坠地狱，还是换不回你所失去的。也许你根本就永远未曾得到。”龙啸云的拳握紧了，声音也嘶哑了：“我虽不杀你，也不能放你。”李寻欢慢慢地点了点头：“因为我还有被你利用的价值。”但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出来。无论龙啸云如何伤害他、出卖他，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说过一句伤害龙啸云的话。龙啸云的拳头反而握得更紧，因为在李寻欢的面前，他才会觉得自己是那么样的渺小，自己是那么样的卑贱。所以李寻欢那种伟大的友情非但没有感动他，反而会使他更愤怒。他紧握着拳，瞪着李寻欢，缓缓说道：“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这人早就想见到你了，你也许也想见他。”屋子很大，这么大的屋子只有一个窗户，很小的窗户，离地很高，窗户是关着的，看不到窗外的景色。门也很小，肩膀稍微宽一点的人就只能侧着身子出入。门也是关着的，墙上漆着白色的漆，
1: 漆得很厚，仿佛不愿意让人看出这墙是石壁、是土还是铜铁所铸。墙角里有两张床，是木床，床上的被褥很干净却很简陋。除此之外，屋里就只有一张很大的桌子，桌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账册、卷宗。一个人正站在桌子前翻阅着，不时用朱笔在卷宗上勾画批改，嘴里还时不时地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是站着的，因为屋里没有椅子，连一张椅子都没有。他认为一个人只要是坐下去，就会令自己的精神松弛，一个人的精神如果松弛，就容易造成错误，一点微小的错误就可能令数件事儿失败。这正如大江的防堤上，只要有一个很小的裂口，就可能崩溃。这个人的精神永不松弛，他永无错误，他从未失败过。还有个人站在他身后，这个人的身子站得更直更挺，就像一杆枪。他就这样站着，也不知站了多久，连一根手指都没有动过。也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蚊子，在他的眼前是飞来飞去，打着转。这个人的眼睛连眨都没有眨，蚊子停留在了他的鼻子尖上，开始吸血，他还是不动。他整个人似已完全麻木，既不知痛苦，也不知哀乐，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着。这两个人自然就是金无命和上官金鸿，像他们这样的人，世上也许还找不到第三个。江湖中名声最响、势力最大、财力也最雄厚的金钱帮主，他的住所竟如此粗陋，生活竟如此简朴，这简直是谁也无法想象的事。因为金钱在他的眼中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女人也是工具。世上所有的享受在他的眼中都是种工具，他完全不屑一顾。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权力，除了权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他为权力而生，甚至也可以为权力而死。屋里静得出奇，除了翻动书册时发出的沙沙声之外就没有别的声音。灯已燃起，他们在这里也不知工作了多久，站了多久，只知道窗外的天色已由暗而明，又由明而暗。他们似乎永远不知道疲倦，也觉不出饥饿。这时门外突然有人敲门，只有一声，很轻。上官金鸿的手没有停，也没有抬头。金无命说道：
2: 谁？
1: 门外应声地答道：179。
2: 什么事啊？
1: 有人求见帮主。
2: 什么人？
1: 他不肯说出姓名来。
2: 为什么是求见？
1: 他也要等到见到帮主之后才肯说出来。金无命不说话了。上官金鸿突然说道：
3: 人在哪里啊？
1: 就在前院。上官金鸿的手没有停下，头也没有抬。
3: 杀了他。
1: 门外人点了一下头。
3: 是。
1: 上官金鸿突然就问道：
3: 这人是谁带来的？
1: 是第八舵主向松。
3: 连向松一起杀。
1: 是。金无命往前迈了半步。
2: 我去。
1: 他这两个字说出，他的人已到了门口，拉开了门，是一闪身而不见。
2: 要杀人，金无命从不落后，何况向松号称风雨流星，一双流星锤在兵器谱中排名19，要杀他并不容易。
1: 来找上官金鸿的人又是谁呢？找他有什么事儿呢？上官金鸿竟完全不在意，这人竟连一丝好奇的心都没有，这人实在已没有人性。他的头还是没抬，手还是没有停下。门开了，金无命一闪而入。上官金鸿并没有问死了吗，因为他知道金无命杀人从不失手。他只是说道：
3: 去，向松没有还手，送他家属黄金万两。向松如果还了手，灭他的满门。
2: 金无命低着头说：“
1: 我没有杀他。”
2: 上官金虹这才豁然抬头，他的目光刀一般的瞪着他。
1: 金无命脸上毫无表情：“因为他带来的人，我不能杀。”
3: 世人皆可杀，他为何不能杀？
1: 我不杀孩子。
2: 上官金虹似乎也愣了，慢慢地放下了笔。
3: 怎么，你说要见我的只是个孩子？
1: 是。
3: 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
1: 是个残废的孩子。
2: 上官金虹的目光中射出了光，沉吟着终于说道：“
3: 带他进来。”
2: 居然会有孩子来求见上官金虹，这种事儿简直连上官金虹自己都无法相信。那么这个孩子若非太大胆，就是太疯狂。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 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1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3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3下5除2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但是还是有点7上8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儿，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 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儿。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就听说有人得癌症，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儿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糕，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5-6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1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 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多人琢磨不透，怎么这个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 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他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 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 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五六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那时候没有这技术，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当时的但是

0: 年，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住。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 FM 101.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儿，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10个月，这10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 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儿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3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得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它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 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亮，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3: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国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5: 来的的确是个孩子，他脸色苍白，几乎完全没有血色。他目中也没有孩子那明亮的光彩，目光呆滞而深沉。他行走得很慢，背也是佝偻着的。这孩子看来就像是个老人。这孩子竟是龙小云。无论谁见的龙小云这样的孩子，都忍不住要多瞧上几眼。上官金虹也不例外。他的目光就像是刀锋般的射在了龙小云的脸上。无论谁见到上官金虹这种锐利逼人的目光，纵不发抖也会吓得两腿发软，说不出话来。龙小云却是例外，他慢慢地走进来，躬身一礼：“晚辈龙小云拜见帮主。”“哦，龙小云。龙小云是你什么人呢？”“
9: 是家父。”“
5: 是你父亲叫你来的？”“
9: 是。”“
5: 他自己为何不来啊？”“
9: 家父若来求见，非但未能见帮主之面，而且还可能有杀身之祸。”“
5: 你认为我不会杀你？”“
9: 三尺之同，性命早已悬于帮主指掌之间，帮主非不能杀，乃不屑杀。”上官金虹的脸色居然缓和下来。“
5: 哈哈，你年纪虽小啊，身体虽弱，这胆子还倒不小。
9: 前辈，一个人若有所求，无论谁的胆子都会大的。”“
5: 说得好。”
9: 他突然回头向金无名笑了笑。“
5: 你听他说这些话，能听得出他是个孩子吗？” 金无命脸上全无表情，冷冷地说道：我没有听。上官金虹凝视着他，脸上那一丝难见的笑容突然冻结。龙小云虽然低着头，却一直在留意着他们的表情，对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很感兴趣。上官金虹终于开口，缓缓说道：不说话是你最大的长处，不听人说话却可能是你的致命伤。金无命这次索性连话都不说了，又沉默了很久，上官金虹才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龙小云：你们求的是什么事儿啊？龙小云低着头：每件事都有很多种说法，晚辈本也可将此事说得委婉些，但帮主日理万机，晚辈不敢多扰，只能选择最直接的说法。很好，对付说话啰嗦的人，我只有一种法子，那就是将他的舌头割下来。晚辈此来只是要和帮主谈一笔交易。什么交易？上官金虹一愣，脸色变得更冷了。以前也有人和我谈过交易，你可愿知道我对付他们的法子吗？晚辈在听着，我对付他们也只有一种法子，乱刀分尸。龙小鱼神色不变，淡淡地说道：但这个交易却和别人不同，否则晚辈也不敢来了。交易就是交易，有何不同啊？这交易对帮主有百利而无一害。哦，帮主威震天下，富可敌国，世上所有的东西帮主说拿来就可拿来。的确如此，所以我根本不必和别人谈交易。但世上还有样东西帮主未必能得得到。哦，这样的东西本身的价值也许并不高，但在帮主说来就不同了。为什么？因为世上只有得不到的东西才最珍贵。你说的那是什么呢？李寻欢的令。上官金虹冷漠的目光突然变得炙热，厉声说道：你说什么？李寻欢的命已在我们掌握之中，只要帮主愿意，晚辈随时可将他奉上。上官金虹又沉默了下来，过了很久很久，等他那炙热的目光又冷漠，他才淡淡说道：李寻欢何足道哉，我根本就未将他放在眼里。既然如此，晚辈告退。他再也不说第二句话，长长一转过身子走了出去。他走得很慢，却绝没回头。上官金虹也没有再瞧他一眼。龙小云慢慢地走到门口，拉开了门。上官金虹突然说道：慢着。龙小云目光中露出一丝得意之色，但等他回过头时，目光又变得恭敬而呆滞，躬身说道：帮主还有什么吩咐吗？上官金虹并没有看他，只是凝视着案前的烛火，缓缓说道：你想以李寻欢的命来换什么呢？家父九牧帮主名声，只恨无缘失经。这是废话，我只想听你要求的是什么。家父但求能在天下英雄面前与帮主结为八拜之交。上官金虹目光中又射出了怒火，但瞬间平息，淡淡地说道：看来龙啸云倒也不愧是个聪明人呐，只可惜这件事儿却做得太笨了。这种法子的确很笨，但最笨的法子往往最有效。你有把握把这交易能谈成？若无把握，晚辈何必冒死而来呢？龙啸云只有你这一个独子，是吗？是。即使如此，他就不该要你来的。这只因为是换了别人前来，根本无法见到帮主之面。你们本是交易的买主，但你一来 情况就变了。帮主认为可以用我来要挟家父，逼他交出李寻欢来。正是如此。龙小云突然笑了笑。帮主素有知人之明，但对家父却看错了。上官金虹冷笑地说道，难道他宁可让我杀了你，也不肯交出李寻欢？正是，难道他不是人？是人，但人却有很多种。他是哪一种呢？家父和帮主是同样的一种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也不惜牺牲一切。上官金虹的嘴闭上了，闭成了一条线。过了很久，他才缓缓说道，近20年来也没人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了。龙小云说道，就因为帮主是这种人，是一晚辈才敢来说这种话，才能打动帮主这种人。我若不答应，你们难道就要放了李寻欢？是。你不怕他杀了你们报仇吗？李寻欢是另一种人，他绝不会做出这种事儿的。他笑了笑接着说道，他若会做这种事儿，遭遇也不会有今日之悲惨。上官金虹厉声说道，你们纵然放了他，又怎知我不能亲手杀了他呢？小李飞刀，力不虚发，你认为连我也躲不过他那一刀吗？至少帮主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是吗？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帮主现在的身份地位，又何必冒这个险呢？上官金虹的嘴又闭上了。龙小云继续说道，何况家父武功虽不甚高，但声望地位心计机智都不在别人之下，帮主与他结为兄弟也是有利而无害的。上官金虹又沉默了半晌，突然问道，李寻欢也是他的兄弟是吗？是。他既然能出卖李寻欢，又怎知不会出卖我呢？因为帮主不是李寻欢。这种话说得很简单，也很尖锐。上官金虹突然纵声而笑，不错呀，龙小云，就算有胆子出卖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帮主答应了。上官金虹骤然停住了笑声，我怎么知道李寻欢已在你们的掌握之中啊？只要帮主发出请帖，邀请天下英雄来参与家父与帮主结拜之盛典，你认为他们敢来？来不来都不重要，只要大家知道这件事就行了。你呀，考虑的倒很周到。这件事帮主也许还要考虑，晚辈就落脚在城中如云客栈，等候帮主的消息。他慢慢的又接着说道，只要帮主请帖发出，有人收到，晚辈随时都可将李寻欢带到帮主这里来。带到这里来？你父子恐怕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这点晚辈自然也知道，连少林寺新梅大师和田七爷都做不到的事，晚辈自然更做不到了。只不过，不过怎样？一路上若有京先生护送，就可万无一失了。上官金虹沉吟着还没说话，金无命突然说道，我去。龙小云脸上初次露出了喜色，一一到地，多谢。上官金虹又沉默良久，突然问道，你武功已被废，永不复遇，下手的人是那李寻欢吗？龙小云苍白的脸色一下变成了铁青，低着头说，是。上官金虹瞪着他的脸，一字字问道，你恨他？龙小云的拳已握，沉默了很久，终于又回答了一个字，是。 哎，其实啊，你非但不敢恨他，你还应该感激他才是啊。龙小云吃了一惊，抬起头，感谢。若不是他已废去了你的武功，你今天已死在这里了。龙小云的头又低下了。上官金虹继续说道：你小小的年纪已如此阴沉狠毒啊，不出20年就可与我争一日之长短，若非你已残废，我怎么能放过你呢？啊！龙小云紧咬着牙，牙根已出了血，但他的头始终未曾抬起。黑暗，黑暗中有人在呻吟，在喘息着，然后一切声息都静寂。过了很久很久，有女人的声音轻轻地问：有时啊，我总忍不住想问你一句话。这女人声音甜笑而娇弱，男人若想抵抗这种声音的诱惑魅力，只有变成聋子。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你为什么不问？这男人的声音很奇特，你在很近的地方听他说话，声音却像是来自很遥远之处，你在很远的地方听，声音就仿佛近在耳畔。女人说道：你究竟真的是个人还是铁打的？你感觉不出吗？你若真是个人呢，为什么永远不会累呢？怎么，你受不了？女人痴痴地笑着：你以为我会求饶啊？你为何不再试试？现在不行。为什么？因为现在我要你去做一件事。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好，你现在就去杀了阿飞。女人似乎愣住了，过了半晌才叹了口气。哎，我早就对你说过，现在还没有到杀他的时候，现在已到了。女人似又愣了愣，为什么？难道李寻欢已死了？虽还没有死，已离死不远了。他现在在哪里呀？已在我的掌握之中。这几天我几乎天天晚上跟你在一起，你用什么法子将他抓起来的？难道你会分身术？
10: 我要的东西用不着我自己动手，自然会有人送来的。
5: 谁送来的？谁有这么大本事能抓住李寻欢呢？
10: 龙小云。
5: 女人似乎又吃了一惊，然后又笑了。不错，当然是龙小云，只有李寻欢的好朋友才能害了李寻欢。要想打倒他，无论用什么样的兵器都很困难，只有用情感。
10: 你倒很了解这个李寻欢呢。
5: 我对敌人一向比朋友了解很清楚，比如说我就不了解你。这个女人立刻又改变了话题，接着说：我也很明白龙小云的为人，他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将李寻欢送给你。
10: 哦，
5: 他不愿意自己杀死李寻欢，所以才借刀杀人。
10: 你认为他只有这个目的？
5: 他还想怎样？
10: 他还要和我结拜成兄弟。
5: 哎，这人呐，倒真会占便宜。可是你难道答应了他？
10: 嗯，
5: 你难道看不出他是想利用你？
10: 只不过他龙小云想的未免太天真了些。
5: 天真？
10: 他认为啊，做了我的结义兄弟，我就不会动他了。其实啊，莫说结义兄弟， 就算亲兄弟又如何呀？
9: 不错，他可以出卖李寻欢，你自然也可以出卖他。
10: 龙啸云在我的眼中虽一文不值，但他那个儿子却是个厉害的角色。
9: 你见过了那小鬼吗？
10: 这次龙啸云并没有来，是他的儿子来的。
9: 哎，不错，那孩子的确是人小鬼大。
5: 男人沉默了半晌，突然说道：
10: 好，你走吧。
9: 怎么，你不想多留我待一会儿？
10: 不想。女人悠悠地说道：
9: 别的男人跟我在一起总舍不得离开我，多陪我一刻也是好的，只有你呀，每次只要一做完事儿，你就赶我走。
10: 因为我既不是别的男人，也不是你的朋友，我们只不过是在互相的利用而已。既然我们心里都很明白，又何必还虚情假意？肉麻当有趣儿呢。
5: 屋子里很暗，屋子外却有光，是星光。星光下目立着一个人，守候在屋子外，一双死灰色的眼睛茫然注视着远方，整个人看来就像是一块灰石刻出来的。但现在这双死灰色的眼睛却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之色，他简直无法再站在这里。他无法忍受屋子里发出的那些声音，但他必须忍受。他这一生只忠于一个人，上官金鸿。他的生命甚至连他的灵感都是属于上官金鸿的。门开了，一个窈窕的人影悄悄地来到他的身后，星光映在这个女人的脸上，这张脸是清新、美丽、纯真，无论谁看到这张脸，都绝对想不到她方才做过了什么事儿。仙子般的外貌，魔鬼的灵魂，除了林仙儿，还有谁呢？金无命没有回头，林仙儿绕到了他的前面，含情地凝视着他，他的眼波温柔如星光。金无命依然凝视着远方，似乎眼前根本就没有他这个人存在。林仙儿的纤手搭在了他的肩上，慢慢地滑下去，轻抚着他的耳背。他知道男人身上所有的敏感部位。金无命没有动，似已麻木。林仙儿笑了，柔声地说道：
9: 谢谢你啊，在外面为我们守护。只要知道你在外面呢，我就会有一种安全感，无论做什么事都愉快得很。
5: 他突然又趴在了金无命的耳边，悄悄地说：
9: 我还要告诉你个秘密。上官红啊，虽然年纪大，却还是很强壮，这也许是因为他的经验呐，比别人丰富。
10: 他银铃般的娇笑着走了。
5: 金无命还是没有动，但身上的每一根肌肉都在颤抖。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 说胡老看病看得好，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1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3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3下5除2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但是还是有点7上8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

0: 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就听说有人得癌症，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

0: 了，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糕，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5-6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1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 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多人琢磨不透，怎么这个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 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 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 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五六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那时候没有这技术，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当时呢，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住，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 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儿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10个月，这10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 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想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得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它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 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亮，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1021。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中足联官方发布公告，对中超英博对阵国安的比赛尾声时两队发生的冲突作出处罚，对国安球员达万停赛6场加罚款6万，大连英博外籍助教鲁丹对北京国安主教练蒙哥马利实施了暴力行为，推及其颈部被停赛3场，罚款3万元。意甲联赛今天第二轮凌晨结束，卡利亚里主场0-1不敌国际米兰。上半场巴雷拉助攻，恰尔汗奥卢远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国际米兰全取3分。西甲联赛第三轮，皇家马德里主场4-0战胜马拉加。上半场贝林厄姆前场一条龙小角度破门，之后贝林厄姆头球补射造乌龙，随后阿诺德传中，姆巴佩跟进包抄破门。下半场补时阶段，威尼修斯助攻居莱尔破门，最终皇马4-0大胜马拉加。昨天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泰国女排连续2届亚锦赛战胜中国女排夺冠，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名额，这将是他们历史第一次参加奥运。

0: 气象1021，
1: 欢迎收听气象1021。今天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明天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滨州东营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停留在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我们一起进入到体坛夜话国庆特别节目《奥运会的破冰者》。在今夏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45名山东健儿为国出征，他们在赛场上顽强拼搏，勇夺5金4银6铜，创造了我省参赛奥运会的最好成绩纪录，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境外参赛奥运历史最好成绩做出了突出贡献。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近距离地感受新时代中国体育力量和山东体育人为国争光的赤子情怀。
3: 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运动员往往会收获最多的欢呼和掌声。然而还有一些运动员，他们虽然没有夺得金牌，却实现了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在这个项目上的突破。山东运动员齐莹就在巴黎奥运会上实现了这种突破，他勇夺射击男子多项飞碟比赛的银牌，创造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奥运最好成绩。对于齐莹来说，从奥运赛场归来之后有什么感悟？在这个奥运周期里，师徒俩有着怎样的备战故事？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又是怎样的？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齐鲁奥运健儿齐莹以及他的教练张永杰，和他们一起来聊一聊一枚银牌背后零的突破。欢迎巴黎奥运会男子多项飞碟亚军齐莹。
4: 大家好，我是中国飞碟多项运动员齐莹。
3: 欢迎齐莹带着自己的奥运奖牌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坐在旁边的是和齐莹一起征战巴黎奥运会的中国飞碟队的教练张永杰。
5: 大家好，我是齐莹的国家队的教练。
3: 欢迎张教练。齐莹呢是做客我们节目的第一位巴黎奥运会的选手，如果用一个词或者一组词来形容自己的这次巴黎奥运会的经历会是什么？
4: 享受吧。我感觉其实虽然说奥运会它是国际比赛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但是我对于比赛来说就是一种享受，以享受的心态跟思想去打好每一个靶。
3: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享受，让你既享受了美妙的过程，也有了这一次零的突破。那对于张教练来说，那这次奥运经理应该不是享受这么简单。因为一见面我说，哎，这张教练的身材管理现在太好了。他给我来了一句话，说一场比赛瘦了10斤。哎，给我们讲讲这个，真的就是他打一场比赛你瘦10斤吗？
5: 确实是，从进入到奥运会那天开始，我们是22号到的。第一天吧，我住在那奥运村，后边都住在那个保障营里边，为了后边的运动员。那么说每天去8场，因为他那个8场就只能最多打2组，每天来回去，然后晚上我们还要开会，就打完了以后，我们教练员和领队还要开会。教练员吧，也是思想也是高度紧张，这个因为毕竟是奥运会，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把这个比赛的方案预案都做得非常详细，那么就按这个方案去做，还是成功了。那么说对于这块银牌，我觉得还是要感谢前辈几代人的努力，包括我们。也学习跟那个前辈就是优良的传统，我们也要首先创新，带动起一股劲儿来，对这个事业上越来越往上走，继续在奥运会上开始突破。
3: 这枚银牌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5: 对我来说就是意味着一个突破。不管男子多项，这么多年，从这个参加奥运会96年取得个第五，东京奥运会取得个第5，那么这次取得个第2银牌，确实是迈了一大步。 其实从这个迈一大步当中，我自己感觉还是一个训练的理念了，包括前面我说首创创新这一块，我们这个项目本身是属于精力体力都要有的，而且还有一个反应快，是个人项目，平时要提高自己水平，这是非常关键，你水平提高了，你在比赛当中才能有稳定的发挥。
3: 嗯，所以师徒俩在这个周期里也是齐头并进哈，就为了这个突破。其实射击运动员呢，在场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突出一个字，稳。齐颖也是这样，比赛当中呢，我们看起来是轻松自然，轻松命中。那这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呢，一些网友在网上给你起了一个别号，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齐天大圣。
4: 我感觉这个称呼有点

0: 过往的成绩，看现在的状态跟成绩。
1: 那对于张教练来说呢？您作为运动员参加过
2: 三届奥运会，
1: 三届奥运会，哎，
2: 92年、96年、2000年，但甚至我呢是最好的名次是96年，是个第九名，所以说也很遗憾，没有为国争光。但是当时我们这个训练条件确实是还是有受一定限制。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运动员训练的条件改善的越来越好，枪以前我用的是国产枪。他们现在是进口枪，以前的子弹是国产弹自己装，他们现在是都是进口弹。解靶以前自己做，现在都是进口解靶。训练条件提高很好，确实是我作为一个教练也深深感觉到国家强大了，体育强国强，确实我通过这个干这个体育之后深深感觉到了。
1: 所以这才像是启英说的，我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就可以心无旁骛的完全专注于训练当中。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的观众而言，对于这个项目的了解并不多。那看奥运会多项飞碟的观赛体验呢，和其他的射击项目相对安静呢也有所不同，场边放着音乐，还蓝天白云，而且这个音乐我们感觉还挺有节奏感，让人听了有种想跳舞的感觉。那观众的加油声也是此起彼伏，那这种嘈杂的比赛环境对于选手的发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因为我们在出发之前在北京国家队考核当中、训练当中或者是模拟奥运会比赛，我们都会以同样的氛围感音乐播放音乐啊，或者是制造这种杂乱的环境，有人鼓掌或者是有人影响，我们在考核当中、训练当中就已经模拟过了。所以说在这种决赛当中呢，我感觉是习以为常的。我感觉在决赛里面主要还是把心沉下来，做好自己的东西嘛。
1: 到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就自动屏蔽了所有的一切与比赛无关的声音？
0: 对的。其实很多时候在场上打的时候是听不到后面的，除了鼓掌的掌声，像如后面的音乐啊、吵闹啊，其实好像都听不到。
1: 问一下张教练，这是一种先天的天赋还是经过后天的训练？
2: 这个也得需要适应这个环境。你看这次比赛我特别明显，前面一个法国队一个主场的那个队员，下边呢是西班牙这个选手，因为第一组那个法国的一打上以后全场掌声雷动，这姑娘这个西班牙这个选手也是很有实力的，费尔南德斯也是世界冠军。那么他最后上去拖把连拖俩打，但是最后适应打到23，这些就是一个什么大赛的突然性的这些变化。奥运会这天在北京训练就增加了这个抗干扰的能力，就是掌声也有一个喊叫，因为他感觉到能适应。那么上下这次奥运会确实是我们对这个方案已经有了，不是有什么。
1: 所以从预赛到决赛都打得很漂亮，就是做到位了，也练到位了，所以齐莹才获得了这个项目的一个突破。其实不仅是这个项目的突破，也是你的一个自我的突破。我们都知道齐莹呢是转过项，最早练的呢是双多项飞碟，和现在的项目是多项飞碟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对于运动员的要求是不是很大？给我们讲讲这两个项目有什么不一样吧。
0: 教练，你
2: 来。
0: 其实我感觉，双多项以前双多项的时候嘛，是两发子弹打两个靶，它是固定方向。但是多项呢，是虽然说从两发子弹打一个靶来说的话，但是它的方向是
1: 不确定
0: 不确定的，不稳定。所以说，对运动员的反应能力、这种激发的果断程度、判断能力都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
1: 所以当时转向的时候是被动的，因为这个项目取消了。
0: 对，
1: 那适应起来难吗？
0: 我感觉不难，因为最开始我刚接触飞碟的时候就是在练多项，只不过从中出现了一些小插曲，练了2年多项之后转到了双多项。12年年底练到了18年年底，大概练了6年嘛，6年的时间，因为里约奥运会的结束，也是面临的双多项的取消，我们才被迫从双多项的里面转到多项的这个项目当中。但是刚转过来的时候呢，我感觉不难，就包括训练啊什么的，我感觉都是比较简单的，因为那时候就一个信念嘛， 那个时候是感觉双端象是两发子弹打两个，我们是两发子弹打一个，我感觉会更容易一点。
1: 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转变真的是像他说的这么容易吗，张教练？
2: 其实确实，飞碟运动确实很不容易，因为它是个移动的目标。其实呢，自己也是非常刻苦这个训练，那么包括这个转向的问题啊，当时全运会打完了以后，因为这个项目取消，渐渐的这个项目取消了，就是这个运动员有可能不干，有可能要转向。那么说，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我们那个管理中心的主任让我干了个多项的教练。那么最后的转型，你看确实是成功的。那么启英从2018年亚运会打完了以后，转到多项来，2年多一点时间。那么说，2021年的全运会上取得铜牌第三。那么说我正好顺理成章，国家队需要备战这个巴黎这个奥运会，我就带他一块到国家队来训练。那么通过在国家队这个这几年这一个周期的磨练，慢慢的逐渐成熟，思想也比较稳定。那么他说对他来说，目标也很坚定。那么这顺利取得这块银牌，以他自己努力分拍，同时也感谢我们这个全国人民，广大的这个体育爱好者对这个项目的关注。
1: 所以也可以说是您带着他从双多项转向了多项，而事实也证明师徒俩的这次转向相当的成功啊。再来回到这个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我们查了查哈，先说预赛名单当中一共有9位世界冠军，其中呢是2位奥运冠军，意大利的佩雷洛呢更是斩获了16枚世锦赛冠军。怎么看待自己这么强大的一个对手启英？
0: 我认为其实真正强大的对手是自己，真正的对手就是自己嘛。因为射击我们是个人项目，不是团体项目，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技术稳定性，或者是在比赛之前的这种方案落实到比赛当中，把自己做好，那才是真正的成功。
1: 所以在你们看来根本不需要研究对手？
0: 不需要研究对手。
1: 他们是多少个世界冠军对你们来说都无关紧要，就是要做好自己。
0: 就是要做好自己。
1: 但是在决赛场上我们能够看到最强的对手还是英国的哈尔斯。那比赛的前半段呢，齐莹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哈尔斯的命中次数呢就咬得特别的紧，就我们观众的观感而言呢，齐莹是有实力去冲击这枚金牌的。那么赛前对于自己的比赛成绩有要求吗？
0: 没有，我对最终的结果没有做一个预判，或者是有一个期待，其实并没有。但是在我的赛前训练当中，跟我教练配合这种情况下，赛前的训练状态还是一直比较稳定的，不错的。所以说，对于这种赛前的好状态的出现，我只是当时希望能稳定到奥运会整个比赛阶段当中，只要在奥运会比赛这个整个阶段当中，把自己训练的状态打出来就够了。
1: 那问一下张教练，预赛、决赛。哪一项你最紧张？
2: 当然是预赛的最后一组最紧张。因为前面75把是73，有10个人，那么第二天比赛要进前6，那必须你得满中。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煎熬。那么启英呢，也确实是在上场之前，他对自己的技术观念非常明确，打得也很坚决，击发也很果断。那么说最后5个靶，确实是我自己的心脏都快跳到160，每打一个靶就打在自己心脏上，一直在盯。等打完5个靶全部命中以后，25中，我由衷的发出了一声叫喊，就是这样。
1: 其实要知道，这声叫喊是一个射击运动员喊出来的，在赛场上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是作为教练员的张永杰在那一刻心跳达到了160，这对于射击运动员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心跳的数值，是吧？启英知道当时场下的教练会是这么紧张吗？
0: 因为当时我是专注于打我自己的过程嘛，下来之后，就跟教练有一些简单的沟通，但是在沟通过程当中呢，我看不出教练有那么的紧张，他可能紧张，我现在是自己知道的。
1: 所以在张教练看来，预赛比决赛难，在您看来呢？
0: 我感觉也是
1: ，所以到决赛可能，
0: 因为，你只有进入到前6名之后，你才会有机会去争夺奖牌，但是我们 资格赛的成绩是往往是在世界比赛上当中是相当高的，尤其是在奥运会这个阶段当中是非常高。所以说两天的资格赛，每一天的第一组的开头是比较紧张的，其实后面也还好。
1: 所以从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我们也只进过3次这个项目的决赛。而在决赛当中呢，选手也是你一枪我一枪，比得很快，双方都能够实时观察到对手的表现。作为运动员来说，当看到对手接连命中的时候，心理上会有压力吗？那一刻还是我不去在意旁边选手的成绩？
0: 不在意，因为像是刚才我说的，真正对手就是自己，没有别人。
1: 但是对于张教练来说，一方面要关注他，一方面是不是还要关注哈尔斯？
2: 对，教练员就是肯定要时时要观察。那么说，等达到前25把，其实是表现不错的，23中单罚，这也是他平时的水平。那么是在后边这个25把中连吞了俩，其实我感觉还是一些像他回来下来以后，他说还扣的不够狠，就是稍微有点手有点软。那么是当时的温度确实也很高，应该是40多度。哇，一点遮挡物都没有。我们教练都也坐在这，我就感觉到是特别温度特别高。那么他能坚持下来，确实是还是不错。
1: 所以你看这个项目还是对体力有要求的，是不是齐颖？
0: 其实我感觉还好啊。其实整场比赛打下来，我没有感觉到我体力上有那么累。
1: 所以刚才说的40度的高温，在你看来也是和其他的选手一样视若无物。
0: 对，因为我们都是同等竞技嘛，同等条件，我热别人也热，我紧张别人也紧张，是一样。
1: 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做好自己。
0: 做好自己。
1: 从资格赛到决赛，一直做好自己的齐颖，在决赛当中打得非常的出色，50发44中，也是打破了43分的奥运会的记录。那这个成绩是不是也是做到了自己能力上的一种极限？
0: 不是，因为在我们训练当中的话，44算是一个比较中等偏下一点点吧，偏下一个把左右吧。因为在训练当中，我基本上都可以做到46、47也打过，然后比赛最早的意大利世界杯48也打过。其实我感觉44是我平常训练跟考核的成绩偏下一点点，
1: 偏下一点点。但是在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场上打出这个成绩，张教练是不是就是正常了？
2: 算是正常，
1: 算是正常。
2: 对，因为你有还是有大赛的压力，这些气氛在这一块儿。那么说，对于他来说，大赛当中，这个你只要发挥出正常的水平，偏一点，这也算是正常值。
1: 那既然是自己这个成绩偏下一点，那现在问齐颖会不会觉得这个银牌稍稍遗憾了一些？
0: 对，稍微有点遗憾吧。但是虽然说在遗憾之中呢，我的对手中这个哈尔斯他的决赛能力确实是有的，就是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嘛。他48中是我平时训练达不到的，所以说以后再要在训练当中还是要更多的突破自己吧。
1: 但是说奥运会有多难打，就是他的一个训练偏下的一个成绩还是打破了原奥运会记录。当然记录就是被用来打破的。随着比赛的进程，哈尔斯呢作为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呢也是越来越稳，50枪呢只打丢了2枪。能不能从专业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个新创造的奥运会的记录，48中成绩是一个什么概念？
0: 48中的成绩，
1: 奥运会的成绩
0: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失误吧。其实虽然说只丢了2个吧，但是这跟不失误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2: 确实是他这个英国这个选手单决能力很强。那么说在去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时候，他跟齐颖也是单决，那么齐颖打48，他打49。
0: 对，
2: 他是第一，齐颖第二。那么这一次他俩又单决，在奥运会上又开始单决比赛决赛，那么说他还是赢了齐颖48中，所以说这个选手还是很稳，这个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实力。那么包括前几次的世界杯，他要不进了决赛，他的能力还是非常好。
1: 齐颖觉得这个哈尔斯他稳在哪儿了？
0: 其实我感觉跟他差不了很多，但是
1: 确实没差很多。
0: 对，但是他的技术层面，包括他的心理层面会更加的稳定一点吧，可能。
1: 如果现在 或者下一次再和他站到同一个赛场上，还是会。
0: 我有不服输的精神。
1: 对，这也是体育的精神和奥林匹克的精神。其实做到最好的骑赢呢，也是遇到了做得更好的对手，冷门的项目创造了历史。在我们之前采访过很多的射击运动员当中呢，他们的业余爱好呢也是五花八门的，场上的表现和场下的性格呢有很大的反差。那么场下的骑赢是个什么性格呢？广告之后让我们请张教练来爆爆料。好，欢迎回来，和我们继续一起聊比赛，看奥运。那作为运动员，张永杰在我们山东体育记者圈子里呢是非常的有名的，可谓是体坛常青树，参加过8届全运会。从我们记者的角度来看呢，感觉张永杰似乎退役还没几年，不经意之间呢弟子就已经登上了奥运会的领奖台。我想问一下您，当运动员和当教练员，您认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运动员可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教练员嘛是一个团体，因为你要管好多运动员，运动员只管于自己，教练员要全面。通过这个全面，你还要了解运动员的性格、他的打法、他的专注度，一切一切，就是教练员就像教育孩子一样，一直在跟运动员在一起。
1: 那你眼中的骑赢是个什么性格的一个孩子？
2: 其实那个队员吧，还是性格还是比较倔强的，他认准的时候他很能去干，但是呢他的心胸还是很开阔。对这个我的要求啊，对于教练来说的要求，他对训练平时训练这个努力啊、专注啊，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1: 而齐英眼中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张教练，在您心目当中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因为以前我就在因为打过8届全运会嘛，那时候我刚开始接触的项目的时候，我就一直拿我的教练作为我的榜样。自从进入省队之后呢，跟着我教练开始训练，我的第一梦想就是要超过我教练。但是更多的时候吧，还是我教练在平时也是非常对我非常照顾啊，对我帮助也很大，不光是从训练上、生活上对我帮助确实非常大的。
1: 超越教练，这是齐英的目标，肯定也是张教练的目标。你也特别希望弟子能够超越你，比如说站上你之前没有站上的奥运领奖台，当他真的站上那个奥运会的领奖台，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您心里？
2: 我心里当时非常激动，因为毕竟这个男子多项这个项目一直没有在奥运会上升起过国旗，那么这次升起来了，我说非常欣然，就感觉我们中国这个运动员也可以在国际奥运会上也能升国旗，但是唯一就是没有奏响国歌。那么说希望，更多的教练带出更多的运动员来，为这个项目的发展去奏国歌。
1: 从金牌运动员到金牌教练员，可能也是你们师徒二人的下一个目标了。感谢二位对于体育的付出，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项目的突破，感谢二人给我们带来了属于你们的爱的故事。其实一枚银牌，零的突破，齐莹用自己在奥运赛场的精彩表现，为中国的男子多项飞碟项目的前行和发展达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目标。齐莹的成长过程，正如他训练和比赛中一次次稳健的命中标靶，举重若轻，从容激发的背后是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重复，千锤百炼过后。
3: 收听的是 FM 102.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天中足联官方发布公告，对中超英博对阵国安的比赛尾声时两队发生的冲突作出处罚，对国安球员达万停赛六场加罚款六万，大连英博外籍助教鲁丹对北京国安主教练蒙哥马利实施了暴力行为，推击其颈部，被停赛三场罚款三万元。意甲联赛第二轮今天凌晨结束，卡利亚里主场0-1不敌国际米兰，上半场巴雷拉助攻，恰尔汉奥卢远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国际米兰全取三分。西甲联赛第三轮，皇家马德里主场4-0战胜马拉加，上半场贝林厄姆前场一条龙小角度破门，之后贝林厄姆头球补射造乌龙，随后阿诺德传中，姆巴佩跟进包抄破门，下半场补时阶段威尼修斯助攻居莱尔破门，最终皇马4-0大胜马拉加。昨天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泰国女排连续两届亚锦赛战胜中国女排夺冠，获得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名额，这将是他们历史第一次参加奥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咱们书接前文，这个小儒将栾平啊，杀了小鞋匠丁德柱，然后呢，就把这丁德柱扔到这井里了。说这丁德柱死没死啊？您别着急啊。栾平看他是死了，是必死无疑啊。扔到井里之后，他准备搁这石头往下砸，可这石头呢是冻在地上，要不然他震完了。那么你赶这栾平进屋之后开始收拾，把这皮箱收拾好了，联络图拿了，金条拿了，手枪拿了，那空白委任状也拿了，然后啊，顶着大雪跑了，找他老婆去了，发了家了，他这儿走了。那么小鞋匠丁德柱是必死无疑，可这老天饿不死瞎家巧，谁来了？王平。王平不是追着这小鞋匠吗？这些东西，也就是栾平拿走的东西，都是王平的。
5: 王平被这小鞋
0: 匠丁德柱半路给打劫了，这叫草爬烟霜，霜爬日，恶人自有恶人磨呀。王平追这
5: 小鞋匠，
0: 就追到这村里，他拿眼睛目光这么一扫，其他家里啊都有烟囱冒烟，就唯有这家没人，他就摸进来了，然后推门进来。这栾平走的时候门都没锁，哎呦，这屋里头冰冷啊。一看这炕上摆着一张桌子，上边杯盘筷箸都没收拾啊，那么这背后在那窝子，哎呦，屋里乱糟糟的一团。王平就前后左右的找巡视，这家怎么事儿？凭他的直觉，他感觉这有事儿。摸到院里头，到了下屋，那仓房里边也看了一遍，什么都没有。他转过身来，刚要进屋，那井里头哼哼，
5: 嗯嗯，哎呦，
0: 救命啊，微弱的声音呢、王平吓了一跳，哦，这井里有人，也合着这小鞋匠不该死，被王平发现了。他探下身仔细观瞧，拿出一个自来卷打火机来打着了之后，把井照亮了，看里边有个人，把这人救出来。仔细一看，小鞋匠盯得住。王平反而不生气了，我终于把你找到了。进到屋之后一看这小鞋匠这个模样，就知道遭遇了横祸，那脑袋那血咕嘟咕嘟往外冒啊，人呢处在这么半昏迷的状态。那么王平赶紧又给他洗，又给他涮啊，又给他包扎，折腾这么一阵子，弄了点柴火点着了，屋里暖和了，弄了2-3个小时，小鞋匠清醒过来了。
5: 王平看着他一眼，就告诉这小鞋匠，你呀，就跟我说实话吧，我那些东西都哪儿去了，你给我交出来，咱们就没事儿。要不然的话，你可要知道我的厉害，一探手啊，他手中有根钉子，这个钉子啊，也就是那小鞋匠钉得住那鞋箱里的钉子，哎，在那个修筑工事那时候，不怎么就到王平的手里了，抓着那么一把钉子，带在兜里头。那，你小鞋匠拿这玩意儿是长鞋的钉子，到这个王平手中那是杀人的利器。他用这英雄指和知音指二手指这么一捻，就把这钉子捻出去了，啪！那边上有个渡角，三寸长的钉子，噗，关进去了。直到钉头那儿，整个这钉子都不用钉，直接就射进去了，啊，就跟那射钉枪似的。这要扎到人身上，当场毙命啊！那钉子柱就一哆嗦，也知道王平的身份，不说实话是不行的，就由头到尾把这情况说一遍，真就没有撒谎。我这表姐夫栾平，我救过他，干表姐夫啊。当年我救过他，我们两个呢也发现你这皮包的秘密，知道您老人家什么身份了，您是一个特工，我们拿一张空白的伪人状封那野鸡岭的那有一伙土匪，那大当家的叫曹德孟啊，封他为东北三省陆军啊空军海军三军大元帅，我们换了点这个现代洋，弄了点大烟土，一五一十说了实话。王平点点头，那这些东西都在栾平手里对吧？对，我没有撒谎。沉思片刻呀，王平弄了点吃的，哎，在那外部地找着那么两个干巴土豆，还有那么一小碗米。那碗米呀，那个是栾平他老婆大喇叭花临走的时候剩那么半碗米，熬了点粥，喝完了王平这脑袋可就大活了。只要知道这东西在谁手就行，栾平肯定跑不了，凭他的感觉。但是那张空白伪人状我必须得拿回来，就封那个什么姓曹的曹德孟啊，曹孟德，我写错了吗？写了个曹孟德吗？曹操什么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大元帅，这不行，这笑话啊，这要传染出去，这国民党政府干嘛呢？封这么一个姓曹的二百五，就什么东北三省啊陆海空三军大元帅，那这也太不值钱了，这伪人状一下就贬值了。另外你这柳子根本不够，什么大元帅，拿这东西开玩笑了，这是，所以不能传染出去，立刻我得把这伪人状拿回来，把它撕毁了，然后再追杀栾平。眼前这个姓丁的我还不能饶了他，我得拽着他，拿他做个引线，我把栾平找到。然后这个王平就问这丁德柱，这张伪人状在姓曹的这他们这胡子窝里头什么地方，你想想啊。丁德柱说，那我知道，因为封完了之后啊，他把这张伪人状装到一个破皮箱子里头，挂到他那中医厅那柱子上边，哎，据说有时候来客人他还拿出来啊，炫耀炫耀。好，那你今天晚上就跟我上野鸡岭，你给我带道，你带路把我带到野鸡岭，到他的土匪窝的门口就行了，我把这伪人状拿回来，然后咱们两个找栾平。丁德柱可知道啊，不去是不行的。就这么的，王平压着丁德柱就来到了野鸡岭，到这儿已经半夜一点多了，用手一指前边那破庙，那就是他们的巢窝，这周围可得有站岗放哨的。王平说，我知道，边上有个山洞。王平就把这钉子柱绑好了，把那嘴塞上，塞到这山洞里头，告诉他，你别走啊，你也跑不了，我把你绑在这儿，我把那伪人状拿过来之后我再把你解开，你就盼我回来吧，我要回不来你就在这儿绑一辈子，嗯，狼来了把你吃了，熊瞎子来就把你吧唧了。哎呦，丁德柱啊欲哭无泪，那有什么办法，那就这样。王平啊
0: 高抬腿慢落步，那是国民党的高级特工，受过美式训练，那个武功相当了得呀。就这么的摸进了野鸡岭曹德孟的匪巢。仗着今天呢，这个月亮不是那么太明亮，拐弯抹角翻墙进去，躲过明岗暗哨，就摸到他这忠义堂来了。这屋里头鼾声如雷呀，啊，酩酊大醉喝的。这两天呢，这个姓曹的可干了一件大事，封完他国民党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大元帅。这小子一来劲儿，带领20名弟兄，底下有个李家庄，这李家庄这儿有30多里的路程。恰巧咱们共产党在那儿成立农会，正搞土地改革呢。他冲进农会要粮食，农会说没有粮食，我们都吃不饱的。好，把那农会副主任毒打了一阵，然后绑了4个人质，绑了4个人质，绑到他老巢来了，就告诉这农会，你不拿2车粮食，这4个人我把他宰了。所以他回来了，感觉到大获全胜啊。没啥事啊，他就把那个粮驼上的皮包拿下来，打开这伪人装看，你看我是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大元帅，这皮包就在那粮驼上悬着呢。那这个屋里头乌烟瘴气呀，边上有个松树名字，就是把那松树油子点着了，就那么点灯亮啊，昏暗的灯光冒的烟，屋里头这地上七躺八竖的躺了好多土匪，抱大枪，喝多了睡着了，外边放了岗呢。那么王平躲过这些岗了，就摸进来了，他也躺下了，怎么的，装成土匪也假装睡，一点点就往前拱，他得拱到这柱脚的底下呀。哎，就这么连滚带轱辘的就到了这柱脚的底下。这柱脚啊，他这是原来一个庙里的大殿啊，改成了忠义堂，这点难不住王平啊，趁其不备啊，就爬上去了。这已经睡得跟死猪一样，到上边可就把这皮包就摸到手了。他骑到这梁驼上啊，那有个横梁，他骑上，打开这个皮包之后，这一翻，里边有点钱，钱他没动，就把那张假伪人状找到了，揣在怀里，又顺上边下来。这顺上边这么一下来之后，他又假装躺下，就往门这儿拱，就到了这个门这儿的。赵师说他就应该一飘身就出去，可这个时候他就凭着多年的特务生涯感觉，就感觉到这外边是杀机四起呀，有一种危险到了眼前。怎么事儿？莫非说我的直觉错了？没有啊，他念不劲把这庙门开开，露了一个缝往外一看，静悄悄的啊，可就在这么个光景，一把枪顶到他脑瓜门子上，由外边顶进来的。别动，动我就打死你。什么人？哎呦，这王平听他这个口气，这个不像这匪巢里的土匪。要匪巢里的土匪绝不能这样口气，那就该喊起来，来人呐，了不得啦，有人进来了。这不是，而且念不劲的，动我就打死你。你是什么人？我们是东北联军共产党的部队。哦，王平马上就明白了，这四外啊，为啥静悄悄，我感觉到有杀机四伏，原来是共产党的东北联军部队进来了，剿匪。你看看这个当当干的啊，哎呦，我赶紧得脱身，要不然就把我得当贼得剿了啊。我说的，我感觉到外边静悄悄，人家把这明岗暗哨全都给撂了，全给他撂倒了。这时这脑海里头，王平琢磨怎么办，
5: 我得选一个择，我得赶紧逃走。哎，我得赶紧逃走。你剿你的匪，我得跑我的。为什么？真要把我抓住，一审这身份，怀里掏出这东西，另外一调查，现在是东三省共产党的天下，一调查我的身份，万一要漏了，我就麻烦了，我就活不了了。他使出一膀子力气，用这手往上一抬，拿枪的这个人呢，我跟你说呀，那个经验十足，谁呀不是旁人呢，正是我们百变神君杨子荣。俩人可顶着了，脸对脸啊，一个是国民党军统局的高级特工，受过美式训练的亡命杀手王平，一个是我们的侦察英雄百变神君杨子荣。两个人脸对脸，这是第一次在野鸡岭两个人是狭路相逢。杨子荣端着枪看面前这人，以为王平是这土匪，是这里边的土匪。王平看着杨子荣，目光一对，不由得王平就打了个机灵，面前这个人绝非是一般的人呢。说杨子荣怎么来的，我说一下。前文书咱们说到，李京甫、杨子荣、邵建波、孙达德、于成河，不到了牡丹江，通过苏军把这个国民党牡丹江市政府给接收过来了，就把这市政府啊成立了共产党的市政府了，国民党政府变成共产党的了。那么这个国民党的专员，也就是审计高，那能善罢甘休吗？立刻致电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熊式辉下令，你自己想办法。在这个牡丹江的周围有咱们国民党的军队，你把办法想完了之后通知我一声，我给你调兵。这熊式辉是这么说呀，不过沈吉高明白呀，调兵那国民党的政府军离这儿很远呐，这是解放区，现在调什么兵啊？在这个牡丹江当地呀，有一个商会，有个会长叫刘谦，这个刘谦跟这沈吉高俩人的私交关系非常不错，过去是同学。那么这次沈吉高作为专员身份到牡丹江来，哎，也是想看望看望刘谦，两个人平常有走动。那么这个情况他跟刘谦一说，刘谦就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国民党的正规军现在你呀借不上力，有一个人你能借上力，此人盘踞在镜泊湖啊，乃是一名巨匪，姓郑，外号叫郑三炮。这个郑三炮呢，在整个东北那是响当当的土匪，手下近3000人。这个人是个官迷，你呀许诺承诺让他当牡丹江的警备司令，他就会你出力，就会出人马，就会把牡丹江给你夺回来。那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呐，郑三炮绝活啊，三炮啊，一炮惊天，二炮惊地，三炮惊神鬼。你说你拿冲锋枪，你拿机枪，他不的，他打仗啊，搁老沙枪，就火筒那玩意儿，就是现装药那玩意儿，就老百姓过去打猎的大沙枪，挺长铁管子里边给装上药，搁上沙粒子，就那玩意儿。你说那玩意儿能杀人吗？这玩意儿熟中生巧啊。郑三炮后边跟着一个枪奴，就背了这三把猎枪。郑三炮放第一枪的时候，咣，叫一响惊天。放完了之后，把枪递过去，拿第二把放。放第二把的时候，放完了，再拿第三把。他往回递枪的时候，放了头一枪，递回去之后，放第二枪的时候，那个枪奴啊，专门给他装枪的，那个速度得多快，马上就把这枪给装上，把药下去，去啪啪往里头做实了，铁蛋子、沙粒子往里头这么一灌，啪，帽子一扣，火帽往上一压，嘣儿就递过去。那枪可就打不完，就三把枪啊，梆拿过来，梆后边就装枪，那是专门的枪奴。 所以郑山炮走到哪儿，前边是他的那匹马，后边跟着枪弩，这一炮惊天嘛，二炮惊地，三炮惊神鬼，那在黑土地的地面没有人不敢给郑三炮面子的，近3000人的队伍啊。这个人30来岁，长得还帅，人送外号白马小王子郑三炮。你看看，说你就找他去，我给你写封信，这刘谦说这么的，要我陪你去也行，不但我陪你去，咱们牡丹江界面上有头有脸的，哎，有点差不多能混下去的，我们都去。因为郑三炮啊，这个人呢，进城他不抢，他要，他拉赞助。你看那土匪一进城，哇就抢啊，这儿砸店铺，那儿抢银行，他不去。他每家的大户人家门口，他站一个站岗的，然后先搁士兵，搁他土匪兵，把这个门给站上了，抱个大枪，给你把门，然后郑三炮进屋。辛苦辛苦，拉点赞助，拉赞助的，哎，拿出纸来，就算我借，有了我还，没有你就当别要了，就当白给，谁敢不给呀？你还要脑袋不给的还多呢？哎，这一来二去的，这种文明抢劫法啊，这种文明抢劫法得到了士绅们的认可，还跟这郑三炮交了朋友了。那么这次刘谦给这国民党特派员沈吉高一出主意，咱们到镜泊湖去找郑三炮夺回牡丹江。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2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 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1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3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3下5除2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但是还是有点7上8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 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

0: 1000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就听说有人得癌症，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

0: 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七八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糕，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五六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一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你也知道他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很多人琢磨不透，怎么这个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 就干这一件事了，对，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 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大 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

0: 养生专题，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五六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 亲

0: 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并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那时候没有这技术，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当时的，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住，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 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儿，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 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10个月，这10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 我说小伙子

0: 累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的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它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量，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 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来。
1: 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盛源集团美泰科技的产品经理康凯哥康总来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康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的，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泰科技产品经理康凯哥，非常开心啊能跟大家在直播间里见面。那其实呢是很高兴能够去参与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啊，因为实际上呢像我呢讲了说是盛源集团美泰科技的，其实在山东省内的话美泰科技它也是一个比较老牌的企业了，包括盛源集团，一说到盛源奶粉，特别咱们很多山东人啊，山东市场
5: 咱们都知道盛源奶粉，
6: 对我们盛源奶粉
5: 大家还是
6: 实力度
5: 比较有名的，
6: 对认可度也都很高，
5: 比较了解，
6: 对。但是到美泰科技的部分的话，因为它是盛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所以很多人可能对它的了解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就很开心啊能有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美泰这个企业。
5: 美泰科技呢其实是坐落于我们青岛哈，今天呢康总也是特意从青岛赶到济南来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节目。那其实说到盛源集团盛源奶粉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具体到美泰科技是一家怎样的企业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美泰科技呢实际上它是一家原料企业，所以就大家之所以对它不了解也是这个关系啊，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接触的弊端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国内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一些企业，例如啊像汤臣倍健啊然后像贝因美啊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个是婴童类的营养品啊奶粉啊企业，我们是他们的原料供应商啊，再就是这个营养品的部分。那么营养品部分的话，目前为止美泰科技呢它最拳头的原料一个是叫胶原蛋白肽啊，这个可能女生们就会相对要了解的多一点，
5: 对，
6: 都知道它对于皮肤特别好，抗衰啊，对于这个身体这个青春养护这一块是不错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叫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其实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了，但是讲到一个词可能很多人会知道了，就什么呢，叫氨糖。
5: 氨糖，
6: 哎，对，
5: 哦，氨糖是什么概念？我还不是很了解，
6: 不是很了解啊。
5: 对，
6: 是这样的啊，现在呢，咱们本身国人呢，随着这几年这个后面咱们讲后疫情时代，那么对于健康，其实大家是越来越重视的，
5: 越来越关注了，
6: 所以呢，很多人都开始在去关注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对于以前不太在意的一些问题，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关节问题所以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人有这个关节方面的问题的人啊，可能就会对氨糖知道的多一点。那么氨糖它和软骨素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其实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为什么要去讲这个氨糖？因为很多商家都会很喜欢去宣传氨糖。那么氨糖其实您去了解这个产品的话，市面上基本上它都叫做氨糖软骨素。那其中所讲到的这个软骨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那么氨糖和软骨素它俩作用还不太一样，氨糖是短时速效的一个抗炎镇痛，软骨素叫做长效修复，修护我们的软骨厚度
5: 啊，就是说氨糖和软骨素还不是同一个物品，就是氨糖是氨糖，软骨素是软骨素，就它俩的这个功能和作用还是不一样的，是吗？
6: 对，就可以说是一个治标一个治本吧。但是软骨素的话呢，因为它有个特点啊，软骨素它的原料成本最高的时候是氨糖的将近40倍。
5: 40倍，
6: 对，
5: 所以 就是为什么它的这个原料成本这么贵呢，这么高呢？
6: 氨糖是深海的虾蟹壳当中取出来的那么软骨素的话呢，像咱们美泰做的这个软骨素，那么是用哺乳动物的鼻软骨鼻中隔取出来的，它的量非常的少 它的量非常的少，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产量，再加上它的提取工艺上面，你像咱们美泰的话呢，现在在于这个软骨素的提取方面，我们有20多项专利，那么去最大限度的确保硫酸软骨素的活性啊，那么就让它的，我们讲在一线临床它的效果会非常的好，那但是就是必然的它的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所以呢市面上大多数的商家都很喜欢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就只讲氨糖啊，就不是明明叫氨糖软骨素，但是讲的时候只讲氨糖，
7: 只讲氨糖，
6: 对，因为它只加一点点软骨素就可以了，它多加它会增加成本嘛，
7: 就是说其实它的背后的这个原材料是不同的，
6: 不同的，
7: 可能氨糖的这个原材料就是深海的这种
6: 虾蟹壳
7: 哈，
6: 提取工艺，
7: 但是我们的是叫哺乳动物的鼻骨哈，
6: 对，鼻软骨，
7: 就它这两个原材料最本质上的在这个体现到功能上的区别是什么呢？
6: 氨糖它更多的就是抗炎镇痛，增加关节的滑液。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关节问题是这个老年人身上多发的问题，其实还会有另外一大批的人群被给忘记掉了，就是运动人群。
7: 对，我们经常会听说哈，说现在就是大家跑马拉松的比较多嘛，就是跑步的人群特别多，有人就会说哎你不要跑步，跑步跑时间长了你的那个关节会受不了，腿会疼啊，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哈。
6: 不仅仅是疼的问题，其实关节问题它挺多种的，就说关节疾病叫能被称作关节炎的疾病，细分的话有100多种
7: 哦，
6: 它有100多种，统称都叫做关节炎。那么所有的关节炎拢在一起的话，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它的致残风险。关节炎的致残风险是超过50%的。所以这个数据的话，可能就是如果我们不在节目里这样去跟大家聊，或者是家里面没有这方面的患者，您没有去真正深入了解过的话，大多数人对他是不知道的。
7: 就是说有的时候关节疼可能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
6: 的
7: 这个
6: 重
7: 视，
6: 对，
7: 可能觉得哎疼一阵儿过一阵儿可能就好了。
6: 对，其实在这儿给大家稍微做一个小科普啊，咱们所有的这个关节，但凡能活动的骨骼跟骨骼连接能活动的这个关节，它都不是说我直接硬骨跟硬骨相连接去磨的，中间一定要有软骨，它是一个密闭的关节囊腔，然后呢在这个骨骼表面覆盖一层软骨。举个例子，一定见过猪半骨吃过吧？
7: 吃过。
6: 对，在这个半骨头上有一层这个脆骨，
7: 是
6: 我们讲软骨其实
7: 就
6: 是这
7: 个
6: 脆骨。对，它这个骨头呢有个什么特点，第一个它没有血管，它不需要通过血液去进行营养代谢，它是通过运动过程当中的挤压形成营养交换的，它像一个非常致密的蜂巢或者是海绵的一个状态。那密度太大了，我们看起来它是光滑的，但如果在显微镜下看，它实际上是有孔洞的啊，它是像蜂巢像海绵一样，所以你运动挤压给它带来营养代谢，它不需要血管。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没有神经，就像咱们的这个指甲一样没有神经。问题是什么呢？软骨它也叫软骨细胞嘛，它有细胞的，它软骨要有厚度、韧性和强度。指甲没有神经，一旦没有厚度了，女生做美甲做薄了，挤到它，我肉会痛。
7: 是。
6: 那么关节软骨道理是一模一样的。35岁之后，我自身就比较少的去产生能够去制造软骨的材料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新陈代谢依然存在，每天运动不断磨损，软骨越来越薄。它没有神经，不知道疼，但它下面是硬骨。咱们有一句老话叫锥心刺骨，因为骨头是知道疼的，所以呢它变得很薄以后，你运动过程当中再挤压到它就会出现疼痛。
7: 也就是说其实当你感觉到疼痛的时候，就证明它已经比较厉害 了,
6: 厉害了，
7: 对吧？就是你看我们做美甲，就我们就知道，就是当你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摁它疼，可能当你磨损的就是没那么重的时候还感觉不到，
6: 觉
7: 也就是说当你感觉到疼的时候其实已经比较严重了。
6: 对，
7: 是
6: 吗？对对，这个提的是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是把关节的问题分为三个阶段，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关节炎特点什么？有点僵化，不灵活，然后咯嘣咯嘣响，我们叫关节软骨的一个摩擦音。那么轻度关节炎它最重要的特点就叫不疼，只要开始疼就进入到中度了。那么咱们人的话呢有个特点叫自愈能力，
7: 对，
6: 我有的时候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会让身边人自己试一下，你扭自己一把或者是使劲拍一下会痛，痛的一瞬间毛细血管打开，血液过来干嘛呢？工人来了，战士来了，因为你感受到疼痛激发了自愈能力。在我们的骨骼当中一样的，当我感受到了这个疼痛的时候，自愈能力快速激发，造骨细胞就来了， 可是我身体里材料是不是不够啊？因为已经薄了嘛，你材料够它就不会薄了，我材料不够，造骨细胞来了干嘛呢？你没有材料又在疼痛，造骨细胞就会围绕着关节软骨去长硬骨。
7: 哦，就是我们所说的骨刺吗？
6: 骨质增生。
7: 骨质增生
6: 再严重就是骨刺了。
7: 哦，
6: 所以很多时候啊，特别家里面有老人关节痛不舒服的，咱们带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会说什么？关节炎、骨质增生加上骨质疏松。为什么这三种问题经常是同时发作呢？因为他在去修复的过程当中，你想啊，他在绕着软骨长硬骨的时候，一定是掉你的血钙，血钙值低了，开始乏力、出虚汗、腰酸腿软、人不舒服。然后呢，我的身体会做另外一个选择，从我的硬骨当中把你的钙调出来。
7: 哦，
6: 所以你的硬骨骨质疏松了，我们的这个软骨骨头的这个地方开始出现骨刺了。
7: 哦，
6: 磨狠了，把软骨完全磨没了的时候，就到了我们所讲到那个致残的那个结果。
7: 哦，其实它是一系列的反应哈，并不是说是单纯的这样的一个我关节疼或者是我关节磨损了，其实它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反应。
6: 对，
7: 在里面的。
6: 为什么说关节炎致残风险达到50%以上？这个是咱们国家的统计数据啊，不是随便讲。能有这么高的一个致残风险，是因为我们的自愈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没有给到它足够的建筑材料。
7: 就是说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自愈能力
6: 的，
7: 但是在这个自愈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没有一定的原材料去补，及时的去补充它。
6: 对，就像说这个门破了，我不给你木头，只给你砖，那你把它垒死了，我出不来进不去，这就是问题。
7: 你看一般人还真的不太知道这种关于关节的一些这个病理啊，一些原因啊，哈。今天听康总这么一讲，也是了解到了一些我们这个关节的保养的一些小常识哈。
6: 对对对，所以它一定是趁轻趁早，它是可预防的。
7: 哦，就是说其实它是可以预防的。
6: 对，
7: 那我们这个磷酸软骨素是不是就是可以像预防刚刚你所说的这种软骨？
6: 它是我们软骨修复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建筑材料。然后呢，什么样的人会比较怎么讲啊，比较晚发作，或者是你看也有那种七八十岁的人在外面去跳广场舞啊，爬山啊，那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就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当我们的饮食习惯当中有这种去补充建筑材料的，这种我真的见过，那种特别喜欢啃那个脆骨啊。
7: 啃脆骨管用吗？
6: 大量的吃，常年的吃也是有用的
7: 啊。就是你得大量的吃，
6: 但如果说你已经出了问题，现在才想起来说我去吃的话，它的吸收率其实是很低的。
7: 对，其实就和很多人说这个吃大骨头补钙，其实专家说
6: 吸收率很低，
7: 吸收率很低。
6: 对，可能人已经长胖了，然后该补的钙
7: 还没
6: 有
7: 补上
6: 来。对，然后对，还要再强调一个事情，是想要跟大家讲的，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今天关节痛，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补点钙？有一个小问题要跟大家讲，我们的关节软骨，就是关节炎致残风险的这个软骨受损这个事儿啊，你一定是补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厚度回来，但软骨当中一丁点钙都没有。就是关节痛这个事儿，补钙是不对的。
7: 就是跟补钙没有关系。
6: 对，补钙我们可以拿它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但是你说我关节炎，关节软骨磨得薄了啊，然后这个开始出现这个摩擦音了，开始出现疼痛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去补钙的话就方向错了。
7: 哦，就是说其实当你感觉到关节已经开始疼痛的时候，你补钙其实已经没有用了啊。
6: 对 对, 对。
7: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关节已经开始疼了，那补充我们的磷酸软骨素有用吗？
6: 有用。
7: 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用的。
6: 是有用的。就是开始疼了说明什么呢？因为你只要薄了，它就会产生挤压痛。有的人说，哎，我下楼不痛，上楼痛，为什么？我的膝关节前面磨薄了，上楼的时候你挤压到它，它就痛，我下楼的时候后边没事不疼。那有的人说我下楼疼，上楼不疼，为什么？因为你整个的关节面它磨损的地方，它变薄的地方其实是不一样的，位置不同。还有的人上楼不疼，下楼也不疼，不能蹲，蹲了就疼，就是你只有挤压到那个点它才会痛，这些时候都是有机会的。
7: 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刚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6: 越早
7: 是
6: 越好，
7: 有机会去补充的。
6: 对，
7: 好，就是大约我们的正常人哈，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这个关节就开始慢慢的有变老的这个迹象呢？
6: 他是有症状的
7: 啊，
6: 比如说啊，也不知道您有没有试过，就是比如说空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然后我人一动 或者是膝关节，或者是肩周，手肘，一个是都不是疼痛啊，一个是你动的时候它会咯嘣响一下，
7: 有，
6: 哎，再还有一个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我关节好像不太灵活，这些都是关节炎的初期症状。就是这个时候吃是最好的，基本上就是，像咱们的话，成品的话是60粒一盒，那么一天吃个4粒吧，两次一次吃2个，这一盒绝对用不完。
7: 那其实这个关节是不是不仅仅只是包括腿上的关节，那包括肩膀的关节，
6: 所有的关节
7: 都是这种情况。你看，其实很多人。它不仅仅是这个运动过量的问题，那你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坐时间长了，很多这个办公室的人员他的这个肩膀也并不是很好。
6: 好多人在去使用产品过程当中，他们会给到我们一个反馈，就是说我本来是膝关节不舒服，但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的腰背很轻松，我的脖子很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呀？青岛你一定去过，排骨米饭吃过吧？
7: 吃过。
6: 那个椎骨跟椎骨中间是不是薄薄的有一层软骨的？
7: 是，
6: 对吧？
7: 对，
6: 啃鸡爪子的时候，那个爪子骨头跟骨头中间一定是有这个脆骨的。
7: 这个我们济南的排骨米饭也很有名，
6: 是吧？
7: 不仅仅是青岛的排骨米饭，
6: 找机会品尝一下，
7: 找机会可以品尝一下哈。我们美泰科技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应该说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磷酸软骨素和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吧？这个。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出口，
6: 对我们原料规模这一块的话，目前，节目里可以这样讲啊，允许，确实我们从产量上面，包括从出口量上面，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原料供应基地，那么能够去做到这个规模的话，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产品的品质摆在这里，因为我刚才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专利嘛，那么这么多的专利，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国内大多数的硫酸软骨素的原料企业，他们在去做这个硫酸软骨素的时候，可能是选择的原料跟咱就不一定是这样了。你比如说我今天吃这个东西，我想补膝盖，我想补肩周，那么我从哺乳动物的身上，从这些部位其实我是取得到的，但是呢，在美泰来说的话，我们会认为这个东西是杂料。为什么？讲的白话一点，就是肥肉瘦肉硬骨渣子一堆在上面，它的杂质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只用鼻中隔，鼻中隔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就是很容易取出来，它是不带杂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大多数的硫酸软骨素的原料企业在生产它的时候高温蒸煮，然后用猪胰脏去进行酶解，那么就会导致硫酸软骨素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生物活性的作用，叫做天然的亲软骨性。就是说它如果是有活性的，
7: 就是它是活性物质，
6: 对、但是高温蒸煮会破坏掉它的活性，
7: 所以其实对于活性物质来说，能够保持它的这种活性是
6: 很重要
7: 的，
6: 对，因为你有活性的时候，它所起到的作用和没有活性它是完全不同的。就像说我今天吃个柠檬补维 C 的时候，你煮熟了再吃和我吃生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硫酸软骨素呢，现在美泰这边的话，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叫常温浸提，就是低温情况下去进行萃取，所以在整个的工厂的原料企业里面，你和其他硫酸软骨素工厂就不一样。其他软骨素工厂你进去会有肉味儿，因为它在高温蒸煮这个东西，美泰没有的。我们整个工厂，我经常开玩笑讲，除了这个食堂有个蒸馒头的锅炉以外，我们整个的生产车间是没有锅炉的，因为我们是不去高温蒸煮它的，最大限度的去保持它的生物活性。所以呢，第一个我们的原料纯度是比较高的，像出口美国的话呢，基本上原料纯度能达到92%以上，就符合美国它的一个进口标准了。那咱们做的话呢，就是正常常态情况下给他们做98%的。那像前几个月我们做一批这个出口日本的，是做到99.99%。就是纯度特别高。那么在国内的话，大家常态的情况下去，咱们抛出美泰以外去接触到的这个硫酸软骨素的原料，基本上就是35%-60%-80%的，它的纯度是这样的，会纯度上有个很大的差异。所以同样的摄取量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你得到的功能成分的量它就不一样。
7: 对，
6: 而且呢，你同样是吃这个东西呢，我获取的这个原料它的活性又不一样。因为你是不是蒸煮过的呀，对不对？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补充的这个量应该补充多少的问题。很多运动朋友在去喜欢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会更重要的去说我要对比氨糖的量，你氨糖量高我就觉得你产品好， 他因为不懂嘛，不专业嘛，他就会去忽略到硫酸软骨素的含量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科研机构去做过相应的试验，氨糖每天摄入量超过1500毫克，软骨素超过1000毫克，这样的一个比例去补充进去的话，它的修复效果是最快最好的。
7: 哦，其实它有一个科学的配比，
6: 黄金比例，
7: 黄金比例啊，
6: 对，
7: 它其实就和这个鱼油，我觉得它是一个概念哈，就是它其实有一个
6: DHA、EPA， 你要有
7: 对
6: 对
7: 对，它有一个比例在里面，
6: 对，
7: 也是有纯度的这种，
6: 对，一个是纯度，再一个就是这个含量上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在去做这个配方的时候，像咱们美泰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每一克一片啊。每一克里面，我们氨糖是做到380毫克，软骨素做到280毫克，就是相当高的一个量，啊，那么一天吃4片刚刚好，两个，一个是超了这个1500，一个是超了1100，刚好这个量，它就能够非常棒的给我们去进行一个长效修复，就只要我人活着，自愈能力就在，
7: 哦，
6: 建筑材料一定要不足。
7: 其实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美泰科技的。磷酸软骨素，从它的原材料的提取上，包括它的这种活性物质的保存上，那包括它的科学的配比上，
6: 对，
7: 其实在行业内来说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6: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自己家里有这类的产品，就不用做别的，你就看配料表
7: 就可以了。就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其实主要是看配料表。
6: 基本上国内的每100克硫酸软骨素能够达到10克。就已经是不错的了，那咱们每百克是到了28克，而硫酸软骨素我刚才讲，它在整个的这个产品当中，硫酸软骨素的成本是最高的，所以对比价值就拿它去比就能比得
7: 出来。那你比如说我们的磷酸软骨素这样的一款产品哈，除了就是说有关节问题的人他可以去吃我们的产品的话，那其他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现在还没有关节问题，但是我经常运动，我可以吃吗？
6: 可以作为预防，我是建议什么呢？如果自己认为有这方面的风险，而目前又没有任何症状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家里可以备一瓶。为什么要去提这个建议呢？其实是因为当我们开始出现弹响音，当我们开始出现僵化的时候，现在知道了这是轻度关节炎，因为我给你讲了，实际上大多数人会错过这个最佳调理时机，他会因为不疼没啥感觉，就忘了过去了，非要等10几20天之后，问题越来越大，开始出现疼痛了，才想到哦，疼了，我得找点东西吃了。家里头常备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疼，今天吃，明天后天2-3天的时间，我几乎就没啥疼痛感了，它的修复是非常快的。但你如果说是我今天疼 ，OK， 好，我现在马上开始联系买。5天之后我开始吃，这5天时间我刚才讲了，只要疼痛开始，我掐一下瞬间就红了。人体的自愈能力它来的是很快的，当我这个疼痛感出现的时候，你5天等这5天，我们长出来的这个骨质增生回头吃5天你吃不回去，这个是比较讨厌的。
7: 就是大家可以买一点这个
6: 备着
7: 哈，还有我们的中老年人其实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的一款产品。
6: 中老年人的话是这样啊，60岁以上的老年人60岁以上在中国关节炎发病率超过60%，到70岁已经就到了80%了。
7: 经过这一生的这个磨损哈，
6: 对，
7: 还是有一定的。
6: 包括很多人都会说，就是聊到这儿的时候，特别像一些年轻的朋友吃饭喝酒提起来了，我会跟他们去讲这个数据，然后他就会说，哎，没有啊，我爸爸或者我妈妈关节不痛。那我其实我会特别的去提醒他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不是他没问题，而是他不说。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类的疼痛啊，很多人会认为，特别像老年人，他会觉得不要命，然后就挺着，也不跟家人去讲。有的时候家人看到了也会忽视，因为家人也会觉得这个事不要命。只有到什么时候才能去得到相对比较负责任、比较靠谱的建议呢？就是。我实在起不来了，你得拽我一把，就我影响到你了。
7: 就人和人他就是这样，
6: 对，
7: 你说我吧，
6: 很难
7: 我一般就是不是很厉害的时候吧，我就一般
6: 就
7: 不去管他，就挺着就扛着的那种哈。其实按理说还是应该，如果说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知识讲解的话，其实就可以意识到。这个关节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你如果说在前期的话去干预去保护的话，那对于你后期的这个养护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哈。
6: 对呀，像还有的人会觉得说没事啊，我就这个等挺着，到严重了换个关节呗， 就肉的换成铁的飞檐走壁了，可没有那样。
7: 是的，
6: 10年到15年的一个使用期限，然后从此以后你不能总躺着，不能总走，还不能走也不走。然后呢，这个它会有这个血栓风险嘛，因为它是外来的异物嘛，
7: 还是
6: 终身的血栓风险。
7: 对，那有朋友就问了，如果说这款产品，这款产品现在从哪些渠道可以去购买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就叫美泰。
6: 对，首先是在这线上，咱们是有官方店铺的，美泰科技。
7: 哦，美泰科技。
6: 对，美泰双键的氨糖硫酸软骨素是有线上店铺的。再还有一个呢，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的400电话，然后直接联系工厂这边进行这个销售咨询。我看一下，应该是400-867-9863。
7: 400-867-9863，
6: 对，400-867-9863，大家可以就是自己，比如说有关节不舒服的，
7: 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产品，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美泰
6: 科
7: 技，
6: 对，
7: 好，
6: 可以打这个电话，可以跟我聊一聊。
7: 对，如果说其实对于关节不太舒服有问题的，也可以找康总聊一下哈。
6: 对，
7: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康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让我们了解到了磷酸软骨素这样的一款产品哈，也了解到了美泰科技。好，再次感谢康总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 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一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8000里，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儿，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 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

0: 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

0: 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糕，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五六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一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多人琢磨不透，怎么这个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 释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 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 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五六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 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那时候没有这技术。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当时的，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住。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 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4: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10个月，这10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 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 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的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它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亮，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 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4: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他，
1: 体育一零二一。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天中足联官方发布公告，对中超英博对阵国安的比赛尾声时两队发生的冲突做出了处罚，对国安球员达万停赛六场，罚款六万。大连英博的外籍助教鲁丹对北京国安主教练蒙哥马利实施暴力行为，推击其颈部，被停赛三场，罚款三万人民币。意甲联赛的第二轮在凌晨结束，卡利亚里主场零比一输给了国际米兰。上半场巴雷拉助攻，恰尔汗奥卢远射打入全场的唯一入球，帮助国米全取三分。西甲联赛第三轮，皇家马德里在主场4-0战胜马拉加。上半场贝林厄姆前场一条龙小角度破门，之后贝林厄姆头球补射造成乌龙，随后阿诺德传中，姆巴佩跟进包抄破门。下半场的补时阶段，维尼修斯助攻居莱尔破门，最终皇马4-0大胜马拉加。昨天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的决赛，中国女排姑娘们以2-3输给了泰国女排，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泰国女排连续两届亚锦赛战胜了中国女排夺冠，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名额，这将是他们历史第一次参加奥运。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再来关注气象资讯。
4: 气象一零二一，
8: 今天我省鲁中和半岛地区多云见阴，会有局部雷阵雨，我省大部晴见多云，北风3-4级增强到4-5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9-21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沿海27度，我省大部30度左右。明天鲁西北和半岛地区会迎来局部的雷雨或阵雨，北风3-4级转4-5级，雷雨阵风达7-9级。接下来是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小康来准时接你下班那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7: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9: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7: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9: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7: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0: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1: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2: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3: 他是狮子座，
14: 他爱臭美，
15: 他是爱哭鬼，
16: 他老是忙着减肥。
17: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7: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8: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圆满从来都不是生活的常态，自洽就好。我们都是这辽阔人间的一粒微尘，却又各自完整地活着，体验酸甜苦辣各种味道。

此刻的下班路，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坐标济南。小康会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准时接你下班。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如今的你站在哪里忍不住想笑。王英说，终于开学了，我站在我儿子校门口，激动的好想笑。老师，我们快撑不住了，我把他给你送回来了啊。今天我们办公室的人又想笑又不想笑，因为他们今天晚上回家要面临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上学的时候做，现在他们还得做，叫包书皮。那家里有两个孩子上学的就疯了，哎呀，包书皮。我说你让自己包不行吗？他都10岁了，他说他包的那个死丑，到时候书烂了还是我的事。

小九说，今天的我坐在电脑前打开听友群，是对青岛见面会的戒断，大家聊着当天发生的趣事，我回忆着这两天我们在青岛的情景，忍不住想笑。我在想，有的人见了面会祛魅，但是有的人越见面越觉得亲切，变成了分不开的亲人一家人，见一次想下一次，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想想就开心。七月说，如今的我站在自己的孩子身后会想笑，看他活出自我真的很好。周末我在网上读到了一段话，他说80后特别不易，80后的我们用旧的模式去迁就父母，再用新的模式去培养下一代。在父母面前我们做老式孩子，旧式的老式的孩子，在孩子面前我们却要做新式的爸妈。我们共情父辈的苦难，理解他们的不善言辞、棍棒教育，又像保护小时候的自己一样，呵护眼前这个长大的孩子。这句话我也刷到了，真的，80后真的很不容易啊！我们要去体谅爸妈不善表达，我们又要去做那个能解读他们没有说的密码的人，然后又要去做那个懂得表达、可以共情、当朋友一样相处的父母。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祖国小绿萝，我们比谁都耐火。

彩虹糖说，我现在一想到十月份可以看我偶像的演唱会就忍不住想笑。他是不是买到了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啊？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之不敢。曲小艾说，公司的顶楼可以种菜，在天台上。前段时间我们同事一起种下了存放四年的香菜种子，虽然听说香菜不好种，又因为是成年的种子，但是我们还是每天坚持给它浇点水，时不时看一看说一说。刚才上去看，香菜宝宝们倔强地冒出了土壤发芽了，太可爱了。我和同事一边拔着杂草一边赞叹，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让香菜成香菜。除了给足充足的阳光和水分，还要给予一定的鼓励，静静地夸他们，等待他们开花结果。种香菜时教育孩子也如是这般。感谢我们淄博的朋友们，在一月有了淄博的第一次见面会，然后就有了听友们不断发起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由听友自发组织的线下见面会，全省巡场。那我们在上个星期六8月29号抵达了美丽的海滨之城青岛，我们在拥有了非常美丽的回忆。小康也会在今天的节目中和接下来几天的节目中给大家慢慢的讲那些关于我们的点滴小事。小时候你管我，长大你还管我，这首歌叫《一封家书》，是宝石老舅唱的。那青岛的朋友们有一个不同的福利，是见到了可爱的万女士。因为我的妈妈她就生活在青岛的崂山区，所以她也参加了我们这次在湛山花园酒店组织的线下见面会，还给大家唱了首歌。这个万女士唱歌吧是很不错的，我的声音也是随了她，我的很多艺术天赋也是遗传妈妈。但是她呢是参加老年合唱团，他们合唱团有一个什么特点我这周发现了，就是大家一起唱他又很容易浑水摸鱼。我妈的乐感非常好，但节奏非常差，我给她找了各种版本的伴奏然后让她进，她总是进不到那个准确的点里。然后她说，可是这个我经常演，我怎么会进错呢？我说你们都是合唱还是领唱？她说这些大部分都是大家合唱的部分，她也是他们合唱团的领唱。但是合唱的时候是大家一起进，只要有人进你跟着进就可以了，和你自己进节奏还不

你们怎么把小康教育成这个样子的？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些教育他的经验？完了，我可咋说呀？我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呀。我当时有一种看热闹的心态。他说，我也不能告诉他们我是散养的吧，我也没怎么管你，我觉得我稀里糊涂就把你给养大了。这话一点都不夸张，纯属白描。那女士就是不管我呀，而且我们家的很多东西都是我在管。从我8岁开始，我们家的卫生都是我来负责打扫，甚至我们家的油壶、水盆、抹布、洗洁精，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她给我钱，我负责买。我是一个特别特别自立的孩子，我10岁学会骑自行车开始，我们家所有东西，包括我妈的健美裤，她的工装需要穿的打底裤，什么袜子、长筒袜，都是我负责给她买。那你知道我们群里的 Lily 是一个情商极高的女孩子，我说她真的适合去什么公关部工作。她说学到了，我说这你学到了什么？她说学到母爱是一种放手啊。那想替你说话，多远都顺路。

但是大家见到万女士以后觉得她很好，你们喜欢她，我也很开心。妈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我可以吐槽她，说她，但是别人如果说她不好，我也会不开心的。回头想想昨日的事。彤彤说，康今天的话题是站在哪里想笑。现在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很想笑。1.8岁的张女士收到了一辆舅舅买来的摩托车，她这两天爱不释手，每天就蹲在她的摩托车面前看啊看，还发了一张照片，她的女儿正在给她的摩托车，特别小一个迷你摩托车，贴贴纸。完了，这孩子从此心里住了一个舅舅。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知道我小时候觉得我小舅是这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西瓜太郎的书包，当时真的太火了，在每个少年宫的专柜里都有，但它很贵。你想那个时候可能一个人的工资一个月1000多，那个书包就400多，然后我小舅给我买了，里面还带着西瓜太郎的文具盒和铅笔橡皮尺子，然后觉得我小舅怎么那么爱我呀。你知道未婚的舅舅是什么吗？未婚的舅舅堪比这世界首富，因为他真的有钱，而且真的很舍得给他外甥女花。我11、12岁了，还在我舅舅开的书店门口坐在他的腿上抱着他，然后抱着我舅舅的脸盘啊盘。我妈说你都多大了，你给我下来。但那个时候你没有什么就是意识，你就觉得我可爱可爱我的舅舅了，未婚的舅舅堪比世界首富。愿你念你深情拥

0: 然后万妮是在我们的这个青岛见面会上讲了很多我小时候的事儿，也不是就几句吧，他站在台上的时候拿腔你知道吗，拿腔调，就讲话特别慢，他平常说话其实没那么慢的，然后我说你们快听啊，这是我妈花4万学的播音，大家笑了不行。 然后他说他要给他们讲我小时候的趣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他第二天讲的是，他说就是我小的时候他和我爸爸单位发了一些那种干活带的厚的手套，线手套，那时候油田就会发很多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家菜窖里有这么3大摞线手套，都不知道他们攒了几个季度的还是几年的。 有一天我爸干活要用那个手套，发现手套不见了，他就问我妈，我妈说他也不知道，他们就来找我，我当时可能才7、8岁吧，然后我说我知道，我妈说那你快拿衣服给你爸用，藏哪儿了，因为我们家很多东西都是我收拾，我说我把他们全发了，我妈妈说你发给谁了？ 我说就是给我们小区修保温墙的那些叔叔和爷爷，我都发给他们了，他们可辛苦了，妈妈他们的手冬天都冻了，然后我就都给发了，他们两个就笑，就觉得我挺善良的。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他们单位油田分水果嘛，然后分了2大箱 大苹果，据我妈后来说，她和我爸都不舍得吃，因为那个苹果叫乔纳金，她除了甜之外带点面，我小时候不吃红富士，就爱吃带面的那种。然后他就把那苹果都留给我吃，然后有一天回家，他发现苹果也全没了，他问我苹果呢？ 我说我都给楼下打扫卫生的叔叔阿姨们发了，然后他就回忆我小时候很多很多把家里的东西全都给别人发了的经历。在我们的青岛见面会群里就会有人 cue 这个点，他说小康来青岛寄了3大箱的礼物，那个发手套的女孩长大了，
1: 对等长大，李萌萌感受最强烈，因为她是来我们办公室帮我一起打包的，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有那么多的帆布包，有那么多重复的东西，都是我买来准备发给大家的节目互动的礼物。那个发手套的女孩， 在平行时空里对等长大了，原来那天的阳光，原来那天的月光，这世界万物皆为我所用而不为我所有。

今天大家所在的城市凉快吗？我今天早上出门觉得就是济南的秋天来了，可舒服了，没有几天这么爽的日子。今天济南最高温也只有31度，17到31度，晚上不用开空调也很凉，还要盖薄薄的小被子。秋天来了，秋天真好。

0: 为大家推荐一部电视剧，你们去看了吗？早春晴朗。早春晴朗真的太好看了。
1: 在你出现后的第三天，我就改变了新车的路线，不想再
0: 就是只要开始追这部剧的人，谁不想一下班吃着饭更新上一集早春晴朗呀。太好看了，真的太好看了。我觉得它单更都不行，都得双更，好像昨天晚上就双更了，更了两集。而且我希望你加更，或者说你让我花多少钱你直说，我把它全买下来看。甚至我觉得就是井柏然和孙谦都可以开始筹划拍第二部了，太会写太会拍，太好看了。这个早春晴朗据说最早是广播剧先火的，是一部非常火的广播剧。然后我第一次知道电视剧有一个职业叫做亲密戏指导，哇塞，我脸都笑烂了，你知道吗？它适合每一个依然相信爱情的中年少女，对，一定要是中年看才有感觉。
1: 在你出现后的第三天，我就改变了新车的路线，不想再遇到你。
0: 太好看了，就是Luke 和 Flora， 这是他们两个男女主的名字，栾念和尚之桃。栾念的观点是喜欢是不可以控制的，但是 Flora 是一个特别注重事业的女孩子，她特别害怕他们两个的办公室恋情会影响到她的工作。林美是一个她所在的国家非常非常好的广告公司，然后她又很珍视她的工作，她不想他们的感情会影响她的事业。她就说喜欢是可以控制的，就是我白天没有剧可以更的时候，我就去什么小红书啊抖音啊搜花絮周预告单集预告，就是能看的那些碎片捡垃圾我全看了。你放弃了我最爱的人，爱让我们相见，爱让就是等待的过程太孤独了。好多女孩在她的个人社交媒体上说他现在每天盼着就是他能努力工作一天，下班看上两集早春晴朗。Luke 是一个高知高干很帅很会穿搭的男士，天赋异禀，一秒就能想出一个广告点子让他的客户买他的单。然后井柏然为了这部剧花了很多钱，可能他一半以上的钱就是都花在买衣服上了，他自费买了120身什么香奈儿啊Valentino 啊他们的高定，哇塞，特别养眼，可好看了。他就是嘴太毒了，他说话太难听了。然后这部剧里面有一个很好的 HR 叫做 Tracy， 哇，长得很美，是那个《星汉灿烂》里面的三姨母、三舅妈啊，三叔母，对 ，Tracy 特别特别特别的优雅，而且是那种职场大伯乐，是他挖掘的尚之桃这样一个应届毕业生来到他们的大厂，然后当员工的。一开始 Luke 特别特别的不喜欢他。但陆克呢很护短，还教会职场新人生存法则什么的。然后露米也是一个特别护短的人，就有很多人说这么好的领导在哪儿朝哪边拜可以在职场遇到呀，遇到这样的领导我周末都要求加班。

我看到一个评论特别逗，他说我催更，你们说我连英文名都没有，不够格。他叫 Look， 我那么喜欢他，就起名叫 Look Me 吧。还有人说 Look， 我路痴行吗？我就起个英文名字叫路痴。

就改名叫陆池了，我们能催更吗？能不能催更？早春晴朗，每天更两集好不好？这是我2026年看的最喜欢的一部剧，谢谢大家。我上一部就是面对着屏幕满脸红温的还是偷偷藏不住啊。<笑>

0: 我觉得陆克真的是好好一男的，长张嘴太气人了。就是他想给他喜欢的女孩道歉，他真的很喜欢她。后面就是他就给他买一束花，但后来那束花被误以为是他送给他青梅竹马的发小的，然后淘淘很伤心，就跟他寝室其他的女孩男孩说能不能送他一束花，然后他在那一周每周会收到一束，每天会收到一束花。然后陆克特别生气说，哼，你还收到花了，这花很漂亮但跟你不配。然后尚仁桃就说，那你觉得什么花跟我配？你听陆克嘴多贱啊，他说狗尾巴花。然后尚仁桃理都没理他，扭头就走了。她不是那种攻击性的女孩，她遇到事情只会隐忍委屈往后躲。然后陆克呢，其实他内心非常非常的热情澎湃，但是就是一张臭脸一张臭嘴。他可爱她了，他越伤害她他越自责，越自责越爱她。就是晋江疼痛文学来了，这一期火葬场早春晴朗推荐大家。叫做过往在
1: 一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0: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快乐，
3: 我们是天

此刻是康来接你的下班路，今天的你过得还顺吗？明天是9月1号，我从小是一个高敏感的女孩，所以我特别在意9月1号。然后于是我在每个9月1号开学，我在每个9月1号等待属于我崭新的开始，然后我在9月1号签约进入山东广播电视台。明天是2026年的9月1号，如果明天你有空，有大事要宣布。明天有空来节目时间段集结吧。

你知道我多么看重一号吗？就是甚至每个月的一号，包括一个崭新本子，你开始启用它，都会被一个小女生视作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请告诉你的孩子，把九月一号当成你人生一个又一个可以重新来过的契机和开始吧。

大家知道我们在青岛这次线下见面会年龄最大的和年龄最小的分别有多少岁吗？这里面有个信息差，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一直以为的是年龄最大的我们的王老师是83岁，我忘了是栾胖还是谁告诉我他83岁，然后我们来的最小的宝宝只有3岁，所以他们在活动结束之后说， 小康听友的年龄跨度是80岁。但今天知道王老师的实际年龄是80岁，他刚刚年满80岁，他只有80岁，他才80岁。丽丽说，我们为什么会以为王老师83岁呢？是因为等王老师83岁的时候还来参加我们的青岛线下见面会。他可好了，他没有智能手机，只有老人机。<笑> 他也没有微信，他也不知道怎么转账，然后他就拿着现金，然后给小亮打电话，小亮给他栾胖的电话，就是我们这次青岛组委会有8个人，他们给自己起名叫八仙，然后他的掌舵负责人是栾胖，然后他说他想来见我，他说他甚至想过他想来这个济南和我见面， 但是他的孩子不放心，他说我年龄很大了，孩子不让我坐火车去济南，去山东广播电视台门口看小康，所以青岛有见面会我很开心，我一定要来参加。他自己坐着公交车来的，走的时候Will 和栾胖他们又把他送到了公交站台，他要坐公交车回去，然后我们让他上台讲话。 他说他很喜欢听节目，很喜欢听我们一起分享着那些成长感悟和故事，我觉得很吃惊，一很多梗他真的能听懂吗？他说他能听懂。然后我说你觉得我们幼稚吗？他说他不，他觉得我们很好。然后我在返程的高铁上，我在想三岁和83岁之间究竟隔了什么，一定是一整个人生的感悟吧。 真的太谢谢大家了，很多家庭孩子都要开学了，顶住压力带孩子一起来。你知道一屋子平均年龄都40多岁的人待在一起吹气球啊，布置那个会场啊，然后感觉就像是高中的时候在做班里的联欢会一样。 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利益牵扯，没有任何的目的属性，就是我们喜欢节目，我们喜欢一档在电波那端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广播节目，然后我们聚在了一起。然后我妈妈说，康儿你好厉害，你的听众怎么都那么可爱啊，你怎么吸引了一帮这么纯粹简单纯良的人啊。 就是一个一片爱的海洋。我说妈妈，你都没去东平，你都不知道，在东平现场有1000多个这么可爱的人，他们聚在一起彼此爱着，就即便他们并不认识对方，坐在一起也能感受到，啊，这是我的人间同类，哇哦，这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清欢是我们这一次青岛见面会线下财务，特别逗。我说你把钱都交给谁？李萌萌说我们交给清欢。我说天啊，他不会是个财务吧？他说对。哇塞，我说我们听友真是不缺财务呀，我们到哪做个活动，那财务说弄能拉出一个战队来。清欢互动写的这么说的，他说刚看到小康问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好难，人到中年哪有什么场景会站在原地傻笑呀。静下心来细细回想，青岛见面会那天我站在签到处等候大家前来签到的时候，站在那儿看着络绎赶来的朋友们，心底的欢喜就是藏也藏不住，笑意止不住的往外冒。这一整天最辛苦的居然是我的苹果肌。她特别可爱，她老公也特别可爱，就是那个在演唱会上告她女儿说，哎，你走到哪儿你都要注意素质，你时刻要记住你是小康的粉丝。就那样一个男人见到了他啊，特别逗。他的女儿很可爱，叫四月。还有丽丽的女儿米粒儿。
1: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0: 丽丽说人到中年快乐哪会凭空的送上门呢，大多都得自己主动的去找他。上周末我给自己添置了一件大玩具，一台黑色的四轮小汽车，平时买菜代步够用了，周末进山跑山也够使了。你要是点火，听着发动机稳稳的轰鸣声，认真地审视着车身那枚蓝绿色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车贴，往车旁那么一站，嘴角压都压不住，标准笑容自动挂脸上了。

梅朵说，我一潜入儿子的校园网站，我就忍不住想笑，那些帖子论坛多可爱，食堂阿姨手又抖了，选修课我抢不到，深夜 emo 又秒删，喜欢的女孩没理我，全是芝麻绿豆大的事儿，却写得惊天动地，我看着看着就笑了，想当年自己也是这样，为一顿火锅开心半天，为一句失眠晚安失眠一整夜，如今桂花年年开，酒也可随时买，可那个愿意为一阵风站很久的少年却走远啦。真的，我一直记得王默默跟我说一句话，你一定要珍惜你身体的那些仅存的欲望，你还想吃顿火锅，你还想吃个冰淇淋，你还想吃个哈根达斯，你还想说走就走来场旅行，那说明你气血很好，中医就按这样给我调。我在网上看那些女孩跳蒙古舞，哇塞，可有气势了，点开评论里面，中医就按这个气血给我调，我这个星期三就要去看我的中医了。今天我在广电大楼里遇到了一个我们经营中心的女孩，我们只是认识，但是不太熟，她今天拉着我说，小康小康，快把你的那个中医推荐给我吧。我说啊，什么中医？他说我天天听你节目，我一直没好意思告诉你啊。我说这么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我觉得我听你的节目下班很快乐。我说那个中医你别着急啊，我说我那个星期三去看看，让我先用小白鼠给你们验证一下，做个实验，然后我再把它推给你。太可爱了，我有好多同事下班听我节目，还有一些隔壁台的，就是也是广播什么交通啊音乐频道的主持人，他们下班听我节目，说我告诉你我听节目可开心了，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说为什么？哎，他们会觉得我不听自己频道不是叛徒吗？

丽丽说，我闺女今天第一天开学，新知识掌握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那句话花花世界迷人眼，小太阳小康最耀眼，她从回来天天念叨，都成她的顺口溜了。这话是谁写的呀？花花世界迷人眼，小太阳小康最耀眼。<笑>

有请费玉清带来这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月下带杜鹃不来》，这是徐志摩的诗，他唱成了歌。

点钟说，不知道是越长大越孤单，还是情绪变稳定，很少再有开怀大笑，笑点越来越高，泪点却越来越低。我有听节目的时候，我会跟着康又哭又笑的。站在过往旧时光的拐角处，看见曾经笨拙执拗的自己会笑，那时候怎么会盼着长大呢？真傻。站在日历前看到9月1号这个日子就想笑，学校真是个好地方，就是没人愿意去。我昨天从青岛回来的火车上看到有一个男孩，他买的是站票，应该也就是小学3-4年级吧，坐在那个过道的椅子上，在一个箱子上面写作业，给我笑的。我看一看我笑，不好意思了，我说没关系，阿姨小的时候也是这样，临快要开学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一盏灯一支笔创造一个奇迹。那2个月的作业一晚上就能写完，

还记得曾经推荐过的一部电影吗？无问西东，而便是毛不易为电影演唱的主题曲《无问》。不必在意那些世俗希望你在意的事情，爱你所爱，无问西东。

昨天我看到 Will 在我们的见面会群里写了一段话，他说跟80多岁的王大爷聊天很受益。大爷说他不但听广播，他还爬山。那次去爬北九水，他自己爬上去爬下来用了4个小时，孩子们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爬，他已经80多岁了。他说不，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爬北九水了。然后他紧接着说，我们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我和你们每个人，我们的见面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这个年纪永远珍惜每一次相遇。

我们总是在最有欲望的年纪两手空空，却在最有能力的年纪又心如止水。当你48岁想买18岁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仿佛又失掉了意义。这世界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会输在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见，等将来，等我有了条件。可人生最经不起的又恰恰是这个等字。很多东西我们要靠失去它来证明它的珍贵。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惨惨。抬头看，满天星辰甚浪漫。低头看，满路荆棘已过半。所以让我们珍惜人间的每一次相逢相遇。

我们有一位新听众叫大马，他在平台给我留言说，刚刚我听了你上周五的节目，然后你说男人喜欢棍子，我想告诉你，男人喜欢棍子是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那时候男人看中一个女人，一棍子把打昏，拖进山洞里就行了，所以结婚的婚字是女子昏倒的意思。啊，是真的吗？我读书多，你别骗我呀。我知道上周我不是回听吗，他应该听到我讲说男生终身喜欢一条溜直的棍子，哇，从小捡到棍子就好开心，是不是？

0: 分，去追剧吧，早春晴朗，陪着康一起看，否则你看到的剧透太多就没意思了，快去追早春晴朗，明天见吧，有空的家人们明天一定要来集合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
1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2: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体育一零二一。
0: 昨天中足协官方发布公告，对于中超英博对阵国安的比赛尾声时两队发生的冲突做出了处罚，对国安球员达万停赛6场，罚款6万。大连英博的外籍助教鲁丹对北京国安主教练蒙哥马利实施了暴力行为，推击其颈部，被停赛3场，罚款3万。意甲联赛第二轮在凌晨结束，卡利亚里主场0-1不敌国际米兰。上半场巴雷拉助攻，恰尔汗奥卢远射打入全场唯一入球，帮助国米全取3分。西甲联赛的第三轮，皇家马德里在主场4-0大胜马拉加。上半场贝林厄姆前场一条龙小角度破门，之后贝林厄姆头球补射造乌龙，随后阿诺德传中，姆巴佩跟进包抄破门。下半场补射阶段的维尼修斯助攻居雷尔破门，最终皇马4-0大胜马拉加。昨天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的决赛，中国女排姑娘以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泰国女排连续2届亚锦赛战胜中国女排夺取冠军，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名额，这将是他们历史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9: 气象1021，
0: 今天我省鲁中和半岛地区多云见阴，局部会有雷雨和阵雨，我省大部晴见多云，北风3-4级增强到4-5级，雷雨地区阵风7-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只有19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0-30度，体感凉爽。明天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多云见阴，局部会有雷雨和阵雨，我省大部晴见多云，最低温明天依然是19-21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0-31度。接下来是好音乐继续陪伴你，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欢迎来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一档下班路上的脱口秀，欢迎添加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
14: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5: 我们下岗的人，
14: 我能感 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两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 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病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一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8000里，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呀。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 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儿。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就听说有人得癌症，好像身边没有什么特别健康的人，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

0: 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糕，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5-6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1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你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 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自己慢慢恢复吧，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多人琢磨不透，怎么这个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 开始不

0: 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 他努力了70多年。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 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五六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那时候没有这技术，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当时的。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 一批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住，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五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五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 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3: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10个月，这10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 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想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得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它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 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料，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
1: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7: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7: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在每晚的20点到21点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王铎。今天是8月31号，也是8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是9月1号。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中超联赛也是进行了新一轮的对决，而在这个周末呢，也是进行了多场齐鲁超赛的补赛。而在本周呢，泰山队还将会迎来一周双赛的情况，首先是明天晚上在主场对阵上海海港的足协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另外呢是本周末还有联赛的较量，所以最近还真的是赛事挺多挺热闹的。那么今晚的节目当中呢，会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以及展望一下明天的足协杯比赛。欢迎各位就您所感兴趣的话题和内容一起来谈球论赛，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留言就可以了。那首先呢，我们先聊聊中超联赛的话题。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从周五到周日三个比赛日的时间，是进行完了中超联赛第25轮的比赛。这8场比赛还是挺精彩的，而且很多场进球大战和逆转好戏。这一轮呢，既有焦点对决，非常大家关心的就是泰山队在客场战胜了上海申花。上一次泰山队在客场战胜对手，完成了赛季双杀呀，还有追溯到2015赛季，过去了11年了，泰山队又一次单赛季联赛当中是完成了对上海申花的主客场的双杀。这场比赛呢，确实非常的精彩，甚至是经典啊。为什么说经典呢？首先是这个开场买吾郎的进球，9秒的进球，这个在整个中超联赛历史上也能够排进第二，仅次于当年这个吉祥的7秒破门。另外呢，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下半场的尾声阶段呢，先是扳平比分，进而呢在最后时刻又是李晓恒的进球呢，是反超在客场啊战胜了对手3-2。这场比赛打得确实是相当的精彩和惊艳，也为明天的足协杯的比赛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让大家的这个士气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另外呢，本轮大家更关心的一场比赛呢，应该就是保级大战了。在积分榜上排名比较靠后的两支队伍，他们是进行了直接的对话，那就是山东的另外一支中超球队青岛海牛在主场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没想到，因为相对来说，其实青岛海牛的保级压力是更大的，这场比赛求胜的欲望应该是更强的，但是没有想到的话呢，在主场竟然是1-5输掉了比赛，那个一个进球还是比赛的尾声阶段才打进的，所以这个比赛呢确实让大家有点意外哈。本轮还有多场的精彩比赛，我们一会儿呢时间会允许的话会一一来展开。那重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就是青岛海牛和武汉三镇的这场比赛，本来呢就是保级的6分之战，因为双方是保级的直接对手，但没想到海牛呢竟然在主场是以这样的一个比分溃败，基本上让这个赛季的保级希望变得非常渺茫。到底发生了什么？球队目前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同行青岛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吴顺，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前前后后。吴顺你好。
1: 哎，王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周我们连线的时候呢，还说到了，其实对于海牛来说，现在呢还是有这个本轮之前啊，还是有机会来进行自救的。虽然形势很严峻，但是没想到这场关键的保级比赛，竟然在主场是这样一个比分，这样一个过程出现了惨败，以至于好像从现场的一些画面来看，到最后的阶段，主场的很多球迷也开始喝起了倒彩，非常的失望。那到底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比分呢？1-5，这确实是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
1: 应该说呢，这场比赛的惨败其实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这支球队目前存在的一些很长时间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然而呢，这场比赛其实我想从一些细节来说一下，就是这场比赛之前，其实青岛海牛队一共只有4名外援出战，但是呢，由于在之前的比赛中，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多名球员其实是一直有伤在身，就是伤停停能打的也是临时的，有几场比赛不能出战。所以在这场比赛之间，第一个小插曲是在开场，就是这个比赛开始之前26分钟，青岛海牛队临时更换了出场名单，这其实是在比赛中并不常见的。而 更换的原因是因为球队的26号外援，也就是我们的安吉尔科维奇，我们的主力的中后卫有伤不能出战，这也是导致我们直接在开场之后是以3外援的阵容去应对对方5外援的满血的阵容。而且相对而言，这场比赛对于海牛来说，其实在赛前啊，海牛队的投资人，也就是董事俱乐部的董事长小伟光是拍出了200万的赢球奖，但是即便是这样，很热血或者说是很激励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目前的球队来说呢，依然是杯水车薪，或者说是能够起到的激励作用并不大。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包括我们的球员的一个伤停的情况，包括在赛前又临时出现了安吉尔科维奇不能出战，所以在整个的开赛之前，球队就是相对而言有一个哀兵出战的状态。但是呢，因为在整个的过程中，其实从比赛开始，武汉队就主导了整体的进攻。虽然海牛队有几次不错的反击，也有可能破门的机会，但是包括绍尔在内的5名武汉队的外援，应该说在这场比赛中是主导了整个比赛。更不用说在下半场，刘军帅导致的那个点球，以及我们在后面出现的那张黄牌，导致的场上实打实一的状况。虽然最后时刻宋文杰是打进一球，被青岛海牛扳回了一城，但是实际上在0-5的时候就已经宣告了青岛海牛这场比赛的一个惨痛的失利。很多人说到下半场，其实海牛队就已经被打花了，甚至说有很多的球迷在场上，在场边看球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晕厥的症状，被紧急送医，然后到最后倒戈，或者说是给对方球员在喝彩。但是从整个的过程来说的话，可以说球迷整个的心情是坐了一个过山车。本来是希望球队能够在这场比赛中绝地反击，甚至说是能够给自己争取一个上岸的机会，但没有想到，内忧外患，或者说是整体的各种问题的综合，导致了我们这场比赛最终还是一场大比分的失利。然后呢，有很多人也是在赛后一针见血，或者说是不太留情面的说，海牛基本上算是拔管了。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这场比赛已经过去了，但是很多的球迷哀莫大于心死也好，或者说是对于球队失望至极也好，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各方对于海牛依然是留有一定的这个希望。但是从整个的赛后的表态来看的话，我们也发现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情况，就是赛后第一时间，海牛俱乐部的官方微信是发布了这场比赛的战报推送，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整个的推送是已经被删除了。从这个做法来看的话，其实俱乐部一方面可能是出于想给自己留一点情面，或者说是不想迎来太大的这种舆论压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实俱乐部也在反思，也在重新的希望振作起来。但是如何振作，包括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球队犯下的这些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错误，会不会在接下来5轮比赛中再重现，球队怎么样去激励队员的信心斗志，而且接下来5场比赛哪一场都不好打，对于球队来说目前可能不是一个更好的日子，但是接下来的日子会更难过。
0: 其实这个赛季中期的时候呢，海牛一度还是情形不错，所以呢也让青岛海牛的很多球迷对本赛季充满了期待，但是没有想到接下来这一波9连败啊，确实是让球队坠入了深渊。像你说的，其实理论上还是有可能的，但是看一看接下来海牛的赛程的话呢，不论是下一轮对阵大连英博，还是再下一轮对阵北京国安，甚至再往后看，包括对阵辽宁铁人啊、重庆铜梁龙啊，这些队伍呢，其实在目前的实力和表现上都要优于海牛队，但是海牛队呢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所以现在可能去解救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找到赢球的路线。可能大家最关心的是 似乎海牛队现在除了这种技战术层面，或者是不管是外援人员的这个影响啊，出战的阵容方面之外，更多的是心理和心态的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好像队员们包括俱乐部也没有那种决心和信念要去完成这个保级的任务哈，这方面你怎么看？
1: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是这个赛季不单单是整个的，我们从刚才你说到的包括足协杯在内的这个九连败的一个情况出现，而是从赛季初就隐隐约约的让人感觉到，因为毕竟从赛季初开始扣七分起步，然后一开局其实就是两连败三连败，然后导致了我们在整个的开局又是一个被列为实际上降级的一个重点的球队，但是在中期我们有了四连胜以后，创下了顶级联赛的这个记录之后，反倒让很多人觉得海牛这个赛季有了保级的希望。其实中间我们只能说目前来看的话，当时的四连胜只能是各方因素一个共同的阴差阳错的结果，不单单是我们球队在当时的人员相对齐整，战术相对得当，再加上其他几支俱乐部或者说我们当时迎战的对手并不是他们最好的状态，要么有的是多线作战，要么有的是重点的或者说是主力球员受到伤病的影响，或者说他们在受到一些技战术体系乃至于主教练和球员之间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当时的四连胜只能说是球队的昙花一现，或者说我们只是捡了一个漏，但实际上球队一直存在的包括我们整体的实力不强，板凳厚度不够，再加上我们技战术相对而言在现在来看的话依然是有些固执，或者说是在人员不齐整的时候不合时宜，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我们现在九连败乃至于我们从这个赛季发挥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深究的话，对于球队来言这个赛季本来

0: 因为四连胜的奖金到现在还没有发下来，所以昨天所以上一轮比赛再激励200万的赢球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鼓舞和激励作用。当然这也是一方面，但是从整个的赛季来看的话，其实海牛队的心态包括俱乐部和队员都是有一定的起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能够静下心来去总结，包括我们在这个赛季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没能去正视甚至说是马上去改正的一个原因。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我们在客场挑战浙江队的时候，因为其他队的比赛都是因为当时的天气延期啊，还没有确定延期的时间，但是据说哈、啊、因为这只能说是据说，事后传言有人传言说是其实是海牛俱乐部要求马上进行补赛的，也就是那场比赛之后，其实球队不单迎来了整体的二转期间的图佩格蒂奇的受伤，导致我们一直是不能以一个全员的最佳状态，尤其是外援的齐整状态出战，然后从那场比赛开始我们迎来到目前为止双线作战的9连败。所以很多人说当时不论是俱乐部还是球员都是在心态上有所变化，而这些变化导致了我们在操作甚至说是我们在心态上，我们在一些应对我们的关键比赛的时候一些处置包括我们的把握和决定都不是最冷静或者最科学的。
1: 嗯，听你来说其实这个赛季的现状更多层面的原因应该是来自于俱乐部自身啊，可能没有能够做出很多合理的决策而导致的一个现状，当然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叠加吧。那接下来呢还有5轮比赛，对于海牛队来说理论上依然还有可能，但后面的比赛容错的空间确实是几乎没有了。但是另外一支青岛的球队青岛西海岸呢，这个赛季却是高歌猛进的，目前还是排在积分榜的第3的位置，而且跟第2名北京国安同分。一点时间说说西海岸，因为这一轮的比赛呢平局很多，但两场平局很关键，一场是国安和大连的平局，一场就是西海岸和天津的这个平局。怎么看西海岸最近的表现？
0: 应该说呢，其实上一轮这场比赛多多少少说西海岸还得说海牛哈，因为这场比赛青岛西海岸客场挑战天津金门湖，我们也知道他对阵的是青岛海牛的保级对手，尤其是直接保级对手天津队，所以这场比赛很多人也说希望西海岸能够阻击金门湖来帮一下海牛，但是就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青岛海牛已经在主场1-5惨败给了武汉三镇，所以对于青岛西海岸来说，客观上来讲，因为俱乐部没有这么说过，但是客观上来讲的话，对他们来说这场比赛是没有太大的压力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天津金门虎同样没有上岸，他们为了能够保级，在这场比赛中不单是进前5名外援全部首发，而且在比赛中也是像西海岸研究其他对手一样，在这场比赛中主打的就是我们在左路的一个进攻，尤其是我们看到王公瑞，因为我们在整个的进攻线上王公瑞是会经常会到前方去进行这种串联甚至说是不惜体力的跑动，所以能够给戴维森那边做出很多的机会，而在这场比赛中阿奇兹又是因为上一场比赛有伤在身所以没有首发，所以呢戴维森是做了一个伪九号的出现，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他在左边的组织进攻更多的需要王公瑞的向前来穿插，所以在左路这2名球员的体能的消耗尤其到下半场就看得出来非常非常的大，再加上王公瑞上提之后布鲁诺就不得已要偏向左边，这样的话整个的青岛西海岸的左路防守一直到下半场的60多分钟布鲁诺出现抽筋的情况才有这种换人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这场比赛很多人说天津队真的是做足了功课，不单单是研究透了青岛西海岸队在这场比赛中的一个左路进攻包括防守的一个安排和阵型，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西海岸队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破绽，尤其是在组织进攻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单调，在缺少了阿奇斯这个中间的强点之后，其他人在进攻端还是需要一定的呼应，但是这场比赛西海岸队好就好在我们在上半场利用一个点球率先领先，所以在领先之后对于球队来说心态上是比较放松的，虽然我们在下半场很多人说政治指导在换人的时候是不是有些晚了，一直到布鲁诺抽筋了才做出换人的调整，而且呢是一下子换了3个人，没有把这个换人的机会分散到下半场的其他方面，导致了包括后面的其实我们的像张秋维像 我们的老将很多的这个球员都已经出现了体能不透支的情况，还在场上坚持的这种情况，所以这场比赛对于西海岸队来说，虽然说客场拿到一分有些遗憾，但是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无论在联赛的什么时候，无论是我们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总是会有 针对性的这种和我们进行对抗，或者说是对我们进行研究的这些对手，所以任何一个对手现在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好打的。而我们如果想要取得我们这个赛季的目标的话，可能还需要无论在板凳深度，无论在战术的变化，还是在我们整体的自己的球员之间的配合上做更多的文章。嗯，好的，
1: 谢谢吴顺带来的非常全面的分享，谢谢，再见。好的。 在本轮的比赛当中，青岛两支球队的表现确实是不一样，而接下来本赛季的结局和命运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在本轮比赛之后呢，刚才提到了这一轮呢，有几场平局，像大连和国安的平局，因为两队呢目前在进行榜上是这个咬在很近的一个状态，尤其是现在国安呢在整个的 赛程和排名上，后面跟泰山队一样，它有足协杯的任务啊，所以其实接下来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变数。另外呢，西海岸也战平了正在苦苦保级的天津金门虎，所以这一轮呢，这几支球队平局之后，在积分榜上也带来一些微妙的变化。目前呢，成都蓉城51分，领先第二名14分，这个其实还是非常大的一个领先优势了。下一轮比赛只要拿一分，可能就能够提前夺冠了。那这个赛季可能冠军的归属确实是一个 相对来说小概率事件了，那成都蓉城呢现在一骑绝尘，目前来看确实是应该大概率是冠军的一个情况了。而第二名就是这个亚冠二级联赛的这个名额，第二名的争夺啊很激烈。第二名目前北京国安、青岛西海岸、大连英博三支球队同积37分，因为这一轮都平局了，同积37分，排在这个二三四位，而泰山队排在第五名36分，只差1分。 身后的云南玉坤35分，也只差1分。这前六名的差距非常小，一场球的事儿。接下来每一轮的比赛都有可能发生一些积分的改变。带来一些排名的变化，所以联赛的收官阶段啊，还真的是亚冠名额联赛第二之争有很大的一个悬念。那看一看各支球队接下来的表现。在另外一端保级方面，目前呢青岛海牛倒数第一，排在积分榜的第16位，积14分；倒数第二就是武汉三镇，刚刚击败了海牛，拿到了3分之后呢，目前少赛一轮的情况之下是积19分。而同样积19分的还有天津金门虎，天津金门虎呢也是这个少赛。 少赛一轮啊，武汉三镇是少赛2场，这个天津金门虎呢是少赛1场，所以这两支球队目前来看保级的形势上，略微有一点乐观。当然也是没有完全上岸哈，所以接下来这个今年两端冠军归属没有训练之外呢，保级归属这个保级的这个名额和降级的情况还是有很大的悬念啊，也是这个赛季后面五轮最大的看点了，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拭目以待。所以这个赛季的联赛 还是挺激烈的，对于泰山队来说，拿下申花的关键胜利啊，非常的提振士气。而且接下来呢，足协杯的比赛确实非常重要，明天对阵海港，我们一会儿呢会具体来说一说。而联赛方面，还要面对多支上游的对手，所以如何来平衡这个双线作战，用好轮换，包括能够在这个赛季双线都取得一个更理想的结果，应该是这个赛季大家非常期待和关注的。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拭目以待。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9: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0: 爷爷爷爷，我来了。
11: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0: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2: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36分，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那刚刚呢，我们是分享了关于中超联赛的话题。对于泰山队来说，这周呢比较辛苦，除了中超联赛之外呢，明天还有一场关键的足协杯的比赛。那么本轮比赛呢，对阵上海海港也是充满了看点，充满了期待吧。因为这个赛季呢，在联赛上确实争冠已经悬念不大了。更多的重心，大家共同的期待应该是足协杯的舞台上能够有所斩获。那明天这场比赛呢，就是一场非常关键的较量，也是本赛季泰山队应该是唯一一场足协杯的主场比赛。因为即便是明天赢了球之后呢，下一轮的比赛应该会是客场之旅啊。当然理论上，因为这个对手还没有完全确定，一切皆有可能。那关于本场比赛呢，今天也是进行了赛前的发布会，我们来连线一下星光河的记者姚正，了解一下今天赛前双方备战的最新情况。姚正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汤浅指导接手之后呢，其实大家特别希望看到，就是喜欢看到的就是汤浅指导这个发布会，经常是金句频出。今天的赛前发布会，汤指导又怎么看待明天这场关键比赛？
2: 首先呢，其实在这个发布会的开始啊，在展望这场比赛的时候，汤浅指导就表明了态度，说这场比赛就是2026年泰山队最重要的一场比赛，球队已经做好困难的准备，会把比赛当做决赛啊来进行备战。当然啊，主持人你提到的这个金句呢，我觉得确实这在这样一场赛前发布会上呢，唐天指导也没有令人失望。他提到了一个决胜的关键，就是说啊，他认为如果我们泰山队想要拿下这场比赛的话，那可能需要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必定会牺牲自己，燃尽自己，可能才能送其他兄弟进入四强啊。我们拭目以待，等待这场比赛的这个人出现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样一段表述之后是怎么想的，我反正第一时间啊联想到的可能是啊周星驰导演的那部电影，是吧？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是吧？这个踩着七彩祥云啊来救我。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啊唐天指导用这样一番表述呢，我觉得也是希望啊更多的球员能够承担起责任，能够挺身而出啊，扮演咱们泰山队啊这样一名超级英雄的这样一个角色。
1: 从赛制上讲，这场比赛是一场定胜负，所以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肯定全力以赴的比赛。这个赛季呢有点特殊，我们客场战胜了上海海港，这个赛季在联赛层面上主客场踢的都不错，尤其是客场，因为我们上一次在客场战胜上海海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6赛季，所以海港也必然是卯着劲儿要来跟泰山队掰掰手腕的。这个赛季最近一段时间海港的状态其实还不错，从战绩上来看的话呢，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升，所以对于明天的比赛，在你看来，对于双方，尤其是对于泰山队来说，应该重点在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2: 就像主持人你所提到，其实这样一场比赛确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强强对话，因为上海海港在过去的这个八月，他们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就是主场啊，0-1输给了我们泰山队。那么在其他的比赛当中，他们应该是除了一场平局之外，均获得了胜利。而且在这个赛前发布会上呢，刚刚他们的主教练穆斯卡特也表明了态度，说上海海港的目标就是要成为本赛季足协杯四强的球队之一。我觉得其实就像是你刚才所提到的那样，就因为两支球队在联赛这个层面上已经失去了争冠的希望，可以说足协杯这条战线是延续着他们在2026年去夺得锦标的最后的希望，所以说肯定都会对这场比赛的胜利充满了渴望。我觉得在这样一场我们所说的勇敢者的游戏当中呢，我觉得除了比拼的是教练员的排兵布阵球员的临场发挥，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其实恰恰是哪一支球队能够展现出更胜一筹的决心 和勇气。那么在今天下午的这个赛前训练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唐天指导把所有的球员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了一起，然后大家应该是聚在一起进行了大约接近5分钟时间的这么一个讲话。我相信他也是希望以这样一种方式能够一方面让球队能够以平常心出战这样一场比赛，另一方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场
1: 备受瞩目的强强对话当中拿出我们泰山队的最佳状态。还有一个小问题，也是唐宁指导上任之后最近一段时间球队的一个有趣的变化，就是以往呢四年发布会可能更多的是国内球员参加，那上一轮联赛是瓦科去了，这个足协杯呢是泽卡出席了四年发布会。泽卡外援们怎么看待明天的这场比赛？因为其实外援的表现还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2: 确实是这样，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呢，我其实想透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就是其实因为唐天指导和泽卡他们来到这个奥体的这个新闻发布厅的时间呢，比这个预定的会召开的时间呢是稍稍提前了大约15分钟左右，所以说他们这个唐天指导和泽卡也是让现场的这个记者帮他们拍下了一张合影。 其实唐天指导也对泽卡寄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说以泽卡的这个战术素养，未来退役之后是肯定能够成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的。我觉得这也说明了就是大家的一种心态吧，这应该大战来临前的一种心态。那么泽卡其实也是在这个，因为我也问了他一个问题嘛，我说我们在这个晋级本赛季足协杯八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过 单场淋漓的大胜也有过点球大战涉险过关的这样一种惊险的场面，我想问他会带着怎样的这种心态去踢这样一场比赛，然后泽卡的回答是说他和他的队友们一定要展现出坚定的意志来应对艰难的比赛，说他们知道面对上海港这样一个对手会有很多的挑战，但球队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场上的比分是什么样的都会全力去拼。那么他们 会在场上展现出争胜的欲望气势，要在场上压住对方，并争取在咱们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拿下这场比赛。好的，谢谢姚正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再见。拜拜。 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重要一场比赛，而且之前唐天指导就说了，可能接下来连续的这场比赛，因为最近赛程很密集嘛，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就是明天的足协杯的比赛。那么本身呢，足协杯对于泰山队的球迷来说也是有特殊的意义，加上这个赛季争冠无望的情况之下呢，确实足协杯也有了更多的分量。那么想要能够打进决赛，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明天海港这一关。刚才谈到了赛前双方的表态，包括 这个赛季两支球队的渊源，所以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围绕本场比赛的一些展望和前瞻，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尹波老师，听听尹老师怎么来看待明天这场关键的比赛。尹总您好。
3: 你好，王总。这场比赛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确实非常重要，但是
1: 不能简单看这一场比赛，因为最近泰山队其实在唐天指导接手之后呢，球队连续打了多场比赛，除了客场对阵西汉这场比赛不太理想之外呢，其他的比赛整体来看还是看到了球队阶段性的一个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上个周五对阵申花这场比赛，让球队的士气暴增，也让大家球迷的这个心情和这种期望值暴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怎么来看待明天这场关键的足协杯的比赛？
3: 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至今为止泰山队本赛季最重要的比赛。因为联赛我们虽然后面还有几场比赛，理论上我们还有可能拿到除成都荣城之外的，除他之外的最好的名次。但实际上可能我们最终 就是比现在的排名应该高不了太多。那么在本赛季不能参加亚冠的情况下，足协杯就剩下是我们剩下的最后一条战线了。就这个比赛是我们没有退路的。你可以用联赛去锻炼新人，你可以去体现出自己的变化。但是足协杯这场比赛就是背水一战。 所以重要性我觉得这个我们没有必要再过多的去强调了啊。这个从唐朝带队以来球队整体的表现和唐队和这个唐朝他的支队理念，以及我们今年和这几个相对啊传统强队但是成绩又不是特别理想啊这几支球队之间的交锋来看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占一点上风啊。我对明天这场比赛我是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的。
1: 嗯，
3: 就是在战胜了海港，联赛中联赛1-0胜了海港，包括上周末我们赢了申花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唐朝也好，我们的队员也好，应该是越来越有自信。
1: 嗯，
3: 啊，打西海岸虽然没打好，但是对申花这场比赛啊，把那个有可能出现一种，就是逢高回落的啊这么一个趋势，又把它止住了，啊，大家要重新找回自信。而且唐朝有一句话，就上海是他的福地，啊，这个话我觉得其实可以把它延伸一下，啊，就是只要碰到上海球队，那就是，怎么说呢？他的福利就来了。
1: 嗯，
3: 啊，我觉得唐朝打上海球队可能比较有心得。
1: 嗯，
3: 加上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唐朝会在这场比赛中，啊，让球队保持甚至发扬，就是战胜申花这场比赛的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属性。以及技战术上的那些有意设计的啊，那些含金量很高的时刻，
1: 嗯，
3: 而且这一场比赛我们的阵容也相对完整，
1: 嗯，
3: 啊，所以我对明天这场比赛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1: 嗯，说到这个阵容的问题了，我们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这场比赛呢，像谢文能也解禁复出，而且最近呢，其实好像队中的队员们的状态都不错，不管是外援还是国内球员，不管是老将还是年轻的小将，所以这个可能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幸福的烦恼，在明天这样的一个重要场次当中，应该如何去做阵容的一个选择和平衡？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可能防线上像于俊勇啊为代表的小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个几个中后卫小将的轮换啊，包括买卧狼这些边后卫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在阵容上进行选择？您觉得唐朝老会如何来看待？明天对阵海港应该如何来去平衡？老将和小将，新人和这个旧将。
3: 我觉得唐朝他还会继续，他接手以来，啊，在队内，就他提出一些要求，就是他用人呢，一个是要看你状态好，第二个是呢，是针对不同的对手，啊，我们在哪些位置上或者在哪种战术上做出调整。
1: 嗯，
3: 啊，所以明天这个阵容啊，很有可能又是一个我们大家不能完全想到的阵容。
1: 嗯，
3: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泰山，严格讲他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啊，他在接手之后呢，他其实并不是说他已经给球队带来了一个体系，然后用这个体系去打败对手，啊，暂时还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3: 唐朝现在主要还是，利用，啊，自己对这个球队的了解，对对手的研究，以及他的变通能力。
1: 嗯，
3: 啊，是通过变化，啊，来最大限度的把现有人员的这种能力把它施展出来，啊。努力的去克敌制胜，
1: 嗯，
3: 我觉得他现在基本上在做这个工作，他手里还也并没有一套特别稳定的阵容，
1: 嗯，
3: 啊，可能有几个队员是他比较欣赏的，啊，他一直在坚持在用，啊，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体系是不太成熟的，阵容也不是特别稳定的，
1: 嗯，
3: 啊，在一段时间之内，我觉得包括明天这场比赛，应该还会呈现这样一种比赛的方式。
1: 嗯，
3: 所以明天唐朝究竟怎么布阵啊，这个就是他的骑兵出在什么地方，我估计大家事先还是很难完全能料中。而且明天这个比赛呢，它还不是联赛， 它存在着九十分钟打平，你可能要加时，你有可能最后要互罚点球，
1: 嗯，
3: 啊，就存在这种可能性，
1: 嗯，
3: 就是你如果照着120分钟来设计一场比赛，和照着90分钟设计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3: 对吧？
1: 嗯，
3: 那这个里面是很有讲究的，就是唐条执教这5场比赛了吧，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风格，但是明天这场比赛，作为一场淘汰赛，必须决出胜负的比赛，唐条估计要拿出和打联赛不太一样的东西了。
1: 嗯，
3: 但我仍然是比较看好，大山对于这场比赛中，通过苦战，他是能够过关。
1: 嗯。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拭目以待，看一看明天的唐二岛会排出一个什么样的阵容，会不会像您说的这个不稳定其实是个双刃剑，有的时候当然稳定会带来更多的一个这种稳定的输出，但是有时候剑走偏锋呢，这个效果又起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
3: 对对对，是这，因为你如果你说我现在我就要一个稳定的阵容，我就要一个稳定的打法，实际上你现在做不到。
1: 嗯
3: 啊，你与其这样，我还不如通过变化来弥补我不稳定的这种弱点啊！我觉得陶天直到目前为止他做的还是成功的。
1: 嗯，所以就看一看明天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哈。这个其实也一方面展现教练的能力，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不完全是主观的，也是我们现阶段没办法的事情，需要去做一个最优化的组合。但同时这样的比赛呢，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更多的变数。这个变数希望明天是有利于泰山队方向去发展的啊。我们一起来共同的看一看。好的，谢谢尹总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谢谢您，再见。
3: 好，再见。
4: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也是临近尾声，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齐鲁超赛。因为这个上个周、这个周和下个周这三周呢是齐鲁超赛的补赛周的时间，到9月12号呢要进行连常规赛的最后一轮的同时开赛的一个比赛，所以在那一轮之前呢，要把此前没有比的一些比赛这个补赛来全部完成。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是进行了几场比较重要的比赛，这里面既有争冠集团的强强对话，也有下游队伍的一些逆境拼搏的动人故事。我今早刚回来，昨天呢是去现场解说了东营队和临沂蒙山沂水队的比赛，两支球队目前在积分榜上是难兄难弟，排名呢都比较靠后。确实两队的这个人员的配置，实力各个方面呢，确实还是跟前面排名比较靠前的队伍呢有差距。但是每一场比赛，像齐鲁超赛这样的比赛呢，它不完全是胜负的比拼，他们有自己的精彩和故事。东营队这支球队呢很特殊，它是本赛季16地市队伍当中呢唯一一个主要的队伍啊，队员啊由高中生组成的队伍，他们都是东营一中的学生。包括昨天的比赛，首发的大部分球员也都是高中生，或者是刚刚从一中毕业的大学生。那在现场呢，这场比赛本身，双方呢是打成了1-1平这样的一个比分。但是除了比分之外呢，我觉得更动人的就是几个细节吧。第一呢，就是对于很多的队员来说呢，这场比赛是他们青春的一个作别。今天很多，你像今年考上大学的学生，包括去年考上大学的这些学生，就要暂别这个舞台去高校报到了。那么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作别青春，特殊的一个主场的比赛日，在入场仪式上不再是牵手球童，而是牵手自己的父母来入场，以这样的方式来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个环节呢也是让现场很多的球迷很动容。另外呢，在比赛中场的时候呢，神龙泰山的名宿韩鹏也是代表俱乐部到现场，为去年和今年考上大学的这些高中生球员赠送了球衣，为这个中学呢赠送了签名足球，以这样的方式来向他们表示祝贺。所以其实一方面呢，我们看到齐鲁超赛是这种城市足球的展现，是文体旅商展的融合，但同时也是给这些年轻的小将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平台上去展现自己，去证明自己，收获成长和进步。那这个层面的意义呢，可能还要远胜于胜负。因为今年的规程要求每一场比赛场上必须每队至少有一名 U19 的球员，所以也是从这个层面让我们看到了对于未来的这种期待和培养啊。下周齐鲁超赛的比赛还会精彩继续，我们也一起来共同的关注我们身边的联赛，我们家乡的联赛，看一看今年的齐鲁超赛会带来哪些新的感动和惊喜。

好了，这就是今天体坛夜话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首歌曲呢叫做 My Victory， 明天足协杯的比赛，希望泰山队在主场也能收获一场胜利，昂首挺进本赛季足协杯的四强。明天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共同拭目以待，共同为泰山队加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来人，我们现场别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

0: 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6: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8: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9: 咱们书接前文，甘于甘凤池学艺20年呢。这天呢，老头突然把他叫过来了。甘于的师父告诉甘于跪下，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叫过来了。 说出一番话来，说出两件事儿，使甘雨吃了一惊啊。说这老头谁呀？哎呦，这大清朝9981武门，他分五宗、13系、24帮、9981门、88、64派。那么上五下三里溜、外八散、24派当中，这个外八门第一门为地躺门。这个地躺门那可是绝对的一个大门派，而且地躺功是非常难练的。有的人说这个地躺功啊，好像是在醉拳那儿演变过来的，醉拳醉剑啊，也有的说呢，那个醉拳醉剑是在人地躺门那儿发展过来的。要追寻这个地躺这个门派，有的人说它成于宋代，是岳飞抗金的时候用那钩镰枪拐子队和这个蒙古人决战的时候打造了一种刀，这种刀叫地钩刀，就这个骑兵一过来之后，那么咱们这三军的将士领不领往前这么一冲，这马过来了，因为咱们是农耕国家，这个骑兵部队根本打不过人家蒙古骑兵，所以就采取了一种方法，往地上这么一滚，用这地钩刀就开始搂这些马蹄子，啪啪啪啪啪，这一顿横搂，你想那蒙古骑兵那马蹄子被剁去了，呼通呼通往下倒。后来有人说这个地钩刀吧和那地沟油差不多，是不是？那年没那词儿啊，就那意思，这名不是好听，改地躺吧，就地躺刀。据说这个地躺功夫就是在那儿演变发展而来的。所以地躺门武功奇特，又受人尊重。那么这位甘雨的师父是谁呀？是地躺门的总掌门呐，有个外号叫卧龙剑客，就地上的龙，那龙不得在天上吗？啊，在天上飞腾，人家这是地上的龙，卧龙剑客，福姓司马，单字明光，叫司马光。这司马光的女儿啊，叫司马鸿雁，老伴死得早，晚年得子啊，得了这么个女儿。可夫人一死啊，司马光心里头就不是滋味，一个女儿啊能撑起地躺门呢，所以他就想找一个嫡传弟子，将来把地躺门继承过去。要是个男孩就好办了，要是男孩的话，把他教好了之后接几支班，把这个大位就让给他。但是个女孩，考虑到门派当中你杀我斗的江湖一些事情很繁杂，所以老头就走三山踏五岳找自己的嫡传弟子。他有不少徒弟，但哪个他也都感觉到不足，说这个吧地躺倒不错，人品上差点，那个人品倒好，武功又一般。所以你要想打造出一个继承人来，他的德智身体武功方方面面都得全面，你光有一样行那样不行也不行。所以老头就走了8、9年呢，在江湖上啊，那还得从小教起。所以15岁以下的孩子，10岁往上，15岁往下，岁数大的还不行，他这身体呀、啊蹬不开，岁数小了还不行，还容易把孩子练伤了。最主要的一点，这个孩子的腿功得好。这里边为什么说司马光见着甘雨，他摸了摸甘雨那腿，甘雨那腿啊上边都是球筋呐、啊，咱们这筋是一根根的，他那个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像那算盘珠一样。这是难得的一个练地躺的人才， 所以司马光不惜重金。那你得给让甘雨他爹妈得吃饱了啊，放了5000两银子把甘雨领走了。20年，说我容忍你3次啊，就是你办错事儿的我容忍你3次，第4次的话我就把你轰走，主要人品。可这20年甘雨是一点错误都没犯。哎呦，老头暗自点头，没啥事，老头还自己夸自己的，你看看我司马光多聪明啊啊啊啊啊，找了这么个徒弟，是不是太可惜了，20年了一个错事没犯过。所以老头今天把这甘雨叫过来，把女儿也叫过来了，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告诉甘雨甘凤池，这座山叫梵净山，你记住了吗？记住了，梵净山，贵州梵净山。我这个地方叫地躺宫，这院里的都是我的门人弟子，这是地躺门的总舵。我卧龙剑客司马光，他我的女儿司马红艳。甘雨点头，20年才知道师父姓什么叫什么，哪个门派的。你呢，就是地躺门的嫡传弟子。其余的事情我不跟你多介绍，你可以慢慢的打听啊，了解一下地躺门。第二个事情，她是你亲师妹，由今天开始你领她下山闯荡江湖。你学的武功再高，没有战场上的经验阅历，没有在江湖上为人处事的一些经验，你也是白费。我给你3年时间，到第3年你回来，咱们师徒再次见面，我自然有叮嘱。谢恩师。甘雨下山领的师妹，那么他这师妹呢，女扮男装。就这样，甘雨领他这师妹先回到家。哎呦，老两口子一看儿子回来了，这回甘雨告诉老两口子说，我这回来是下山奉师之命，我闯荡江湖了。开始那这位呢，这是我师弟啊，这是我师弟。哎呦，这小伙长得真漂亮啊，人家是姑娘啊，但是呢这层纸他没揭开。哎呦，这小伙子可太漂亮了。哎呦，老头啊就看这司马红艳这小伙真漂亮，但老头也纳闷，有这么漂亮的小伙吗？长得有红似白的，嗯，眉分八彩墨朗星，这好像个女人，但是呢话到嘴边没说。住了这么半个多月，甘雨领他师妹开始闯荡江湖，整整3年呢。这3年，哎呦，甘雨可遭了罪了，因为是自己的师妹呀，那走哪儿吃喝这玩意儿好办呢，俩人在一桌子吃，关键这晚间睡觉，那明明这知道是个女孩，有一张床，师妹住在上边，甘雨啊找个铺盖卷铺在门后，给自己的师妹啊打更。就这3年连句玩笑都没有开过，这3年跟他这小师妹连脸儿都没红过，拿自己的师妹像亲弟弟一样，有口吃的先想到自己这个小师妹，有口喝的先给自己的师妹。有一次啊，司马红颜病了，甘雨7天没有合眼呢，床前床后伺候着。说为啥这司马光要把司马红颜交给甘雨领去闯荡江湖？这就是探，这就是事啊，老头有想法。你甘雨在江湖上走动，我要看看你的人品、武功、战场上经验阅历的积累，最主要你对女性你是什么想法。要一般的那人领的师妹离开师父了，哎呦，那不得抓耳挠腮的。哎呀，师妹呀，这晚上睡觉我冷，是不是咱俩挤一个床上。甘雨一点玩笑没有，多胆都不是正视看自己的师妹，不是两眼直勾勾的， 哎，你看有那领师妹，一看师妹在那儿，师妹你饿不？师妹你渴不？师妹，我的那不要命了吗？甘雨啊，堂堂正正真君子，长空月朗，大丈夫真是海阔天空啊，太棒！而且在江湖行走，对人对事儿公平了断，这其中就发生一件事儿。有一天，他走到一个树林里，发现了一个要犯，身上都发紫了，奄奄一息。甘雨啊，把这个要犯的抱到镇上，找了个店房，找来医生给看。医生摇头，不知道这人中了什么毒。哎呦，甘雨兄不能让眼睁睁看着人死了。哎，这人缓过来了，跟甘雨说。说我中这毒，只有我自己能解，在我这身上有个包，你拿出来。甘雨就拿出来了，里边有张药方，说你去给我抓这个药去，回来你给我熬，我喝上5天就能好。

晃着身子问甘玉甘凤池说，您叫什么名？甘玉说，我叫甘玉甘凤池。我看你带着兵刃，你是练武的吧？甘玉说，是，我是地躺门的。甘玉使什么兵刃呢？最绝的是地躺棒。因为甘玉啊跟他师父说，这个江湖啊走动不是为了杀人，师父当时教他的时候呢，有剑有刀还有个棒。甘玉就把这棒拿起来了，说你看这东西吧，管怎么地是吧，打在人身上打不死人，顶多伤了对方，所以我还是选择这棒，我不要杀戮。哎呀，老头挑起大拇哥，他说你这个地躺棒要练，还得练一趟别的地躺剑。所以甘雨是两个兵刃，但是他最绝的是地躺棒。这个地躺棒还难练，就这个棒子让甘雨甘凤池玩绝了，他能躺在棒子上滚动，啪啪，而且各种绝招，翻转腾挪那，闪身躲不用，那都非常棒。18滚，在人甘雨这儿37滚，地躺37滚棒术，天下一绝。这人又话我问甘雨：“你师傅是谁？”那我素个嘴说吧。甘雨觉得这个人问多了。但是人家问肯定是有事儿，说我师父是卧龙剑客司马光。哦，点点头。那你知道我谁吗？甘雨说，我也没问您名姓啊。甘雨心中暗想，看这样你是个要饭的不是吗？乞丐。哦啊啊啊！但甘雨没这么说。甘雨说，那请问阁下您是？我姓范，我叫范盆。范盆可能你不认识我，但你认识饭桶不？饭桶，对呀，东夷夏猫糊涂春秋穷仙赛饭丹饭桶，那乃是乞丐帮的帮主。对呀，我是他亲弟弟饭盆。哎呀，原来是武林前辈啊，您怎么受伤了？哎，说起话长啊，我们乞丐帮啊和这个百毒神童千罗刹飙上劲了，我们两下已经打了2年了，他的门人弟子和我的门人弟子。后来我就去了，没想到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我中了他的毒针，险些丧命，多亏遇见你把我相救。没别的感谢啊，你的作为啊让我太感动了，我愿与甘大侠相交，结拜成兄弟。甘雨啊30几岁啊，那范盆呐、啊、那是丐帮的副帮长啊，帮主啊，他哥东夷夏猫糊涂春秋穷仙赛饭丹饭桶，那江湖谁不知道啊，天下丐帮是第一大帮，多少众？50多万余众，这么大个帮派。这副帮主要跟甘雨磕头，那求之不得。你甘雨没小瞧我，你不知道我是谁，你这么伺候我，我跟你俩磕完头，甘雨的辈分就上去了。这还不算，那丐帮哪个帮都害怕，包括少林在内也轻易不敢惹人丐帮，天下没有几个帮派说敢跟丐帮挑战的，就因为这百毒童子千罗刹那是个邪派组织，就和这个丐帮飙了2年，用那毒气毒针毒丸毒死了丐帮10多名兄弟，才怒恼了范盆。他万没想到使毒这么厉害，中了一计，用计策给他身上打的叫毒尾牛毛针，细如牛毛，身上挨了这么一下子。共计啊，这个百毒童子千罗刹是打出50颗牛毛毒针来，他都躲过去了，没有一颗没躲过去，结果就犯了病了。要不遇着甘雨，他就死到那林子里边了。所以要跟甘雨甘凤池磕头，甘雨立刻弄了一箱，两个人结拜成兄弟。您到这儿可千万听好了。

0: 为啥要说这一笔？甘雨这个人在《佟林传》这部书里头的分量是非常之重。等到这个雍正组建血滴子的时候，甘雨是最大的头。佟林呢？佟林不是被逼出家了吗？当了少林寺的六合和尚吗？甘雨之所以能把血滴子掌握的那么好，那么厉害，主要靠的是丐帮。没有丐帮弟子，血滴子没那么大威力。所以他这个杀人暗杀团呢，为啥能震动武林？就是因为甘雨掌舵，丐帮给予强大的支持。两个人就磕头了，拜了把子了，随后就分手了，那是常有往来。甘雨领子师妹司马鸿雁在江湖上名也创出来了，战场上的经验也积累成了，三年准时回到了梵净山。哎呀，这一天呢，卧龙剑客司马光特别高兴，告诉甘雨啊，你先吃饭，把女儿叫到后楼，爷俩在那开嘀咕。甘雨在江湖上走的人品如何？哎呀，爹，没得说的。谁老头都多余问，都派出去800多人看着甘雨、甘风池，四外搞调查，调查公司雇了35家。那么甘雨人品没个说的。那甘雨为人处事，哎呀，爹呀，没个说的。那甘雨在战场上跟别人动手的礼让，没个说的。甘雨的功夫积攒的，没个说的。我要把你嫁给他，那更没个说的。嘿，姑娘明白，人家司马光啊是想问问女儿啊，甘雨怎么样？姑娘由头到尾就说了，说我这个哥可了不得，跟我都没红过脸，没开过任何玩笑，那真是一个兄长般的兄长。老头一点头，好啊，你要是满意就行。这辈子要跟甘雨过呀，不穿棉袄都能过巴冬。好，哈哈哈哈，真的好啊。老头回到屋中，把所有弟子全召集在一起，各分舵的舵主全召集在一起，正式宣布。甘雨乃我地堂门顶门大弟子，将来有继承我之大位。第二，我的女儿要嫁给甘雨、甘凤池。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甘于甘凤池学艺20年，那么地堂门的总掌门卧龙剑客司马光正式向天下宣布两件事儿，因为地堂门太大了，外八门第一门呢，而且地堂门的武功也高。老头宣布第一件事儿就是甘于甘凤池是我的掌门大弟子，将来要继承我的位置，我撒手西归，宾天而去，甘于就是地堂门的掌门。第二件事，把自己的最可爱的女儿，也是唯一的女儿司马鸿雁许配给甘于甘凤池为妻。这事儿可惊动了当时的天下呀，武林当中议论纷纷，很多人挑起大拇哥呀。因为甘于啊，闯荡江湖3年，口碑极佳， 然后就是成婚。这个成婚在哪儿成的呢？在甘家堡。人司马光非常讲究，说你甘宇父母不容易啊，这个盛大的婚礼就在甘家堡举行，惊动了武林当中好多前辈啊，那看在司马光的面上也都来参加这个婚礼啊。哎呀，那礼物收的堆成山，而且司马光一是为了甘宇，二是为了自己的女儿，拿出重金就把甘宇家的房子给翻盖了，前后大院啊，使奴换辈。你想那么大地躺门掌门，那得是家中得趁多少钱呢？老头走了，回自己的总舵呀，告诉甘宇好好练功啊，然后呢有朝一日你就继承地躺门。甘宇啊就在家守了这一亩三分地儿，天天是练地躺啊，这个功夫那真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太高了，出侠入剑的身份。他和司马鸿雁生了个儿子，起名叫甘虎。哎呀，这小子长得跟他爹那个差不多，高摇摇晃荡荡，拿现在这个尺寸来算，往少了说也得有2米，就这么个大个，是大脑袋大胳膊大腿大哈喇巴，肚大腰憨，哪儿都大，说话瓮声瓮气的，那身上有千斤之力，两膀一晃所向披靡，手使一条乌金大棍，跟他父亲练地躺功夫。哎，这甘宇正消停过日子呢，家中发生事儿了。怎么的？佟麟他们不是奔那帽山铁山寺吗？兵分两路，前路是侯二侠带领一帮小不蛋弟兄，佟麟他们压后路。可是这走到了甘家堡这儿，傻小子饿了，要找吃的。孔秀就领了傻小子四外找吃的，就找到甘宇他们家，由后院跳进来，偷偷摸摸把那厨房那火点着了，然后把甘宇他们家十多个二来个小鸡子，再加那大鹅，拔拔毛就往锅里摁呢，真就没拿自己当外人啊，就在这儿吃上了，呱唧呱唧呱唧，哎呦，这就惊动了大侠甘宇啊，人有家人报告给老爷，说咱们家后院来了一伙人，一个个张牙舞爪，面目狰狞。甘宇想，谁呀？我看过去。几步这就到了后院，就到了厨房门口这儿了。这屋里还正吃喝呢，于恒、于宝元的正在这锅里头拽出一只鸡来。当时煮这鸡呀、连膛都没开，拔完毛就按到里边去了，咔嚓一口，这血都崩出来了，把甘宇吓一跳。哎呦，一看这屋四五个人呢。哦呀，赶紧吃的啦。那于恒还问呢孔秀呢，哎，我说这谁家呀？这是我侄子家呀。这甘宇这个气呀，谁是你侄子？一看那两位，一个是病太子张方，一个是坏了包张望，这几个人掂开大牙，甩开腮帮，撑开肚头，兜住底气，嘎嘎嘎嘎嘎，这家吃的把甘宇啊造愣了，这几位是干什么的？明白了，这是一伙流寇啊，要不然就是伙流匪，要不就是流偷啊，流氓小偷。嘿，弹手一声，就这一声啊，把几个人吓一跳。于恒一抬头，呀，你来了，你也来一口啊，你们是干什么的？哦呀，这个时节的孔秀啊已经在戏中了，就被这环境已经感染的，没拿自己当外人。哦呀，我们是吃货呀，你们是哪儿来的？哦呀，我们是由打外边来的啦，咔咔咔还嚼呢。放下。哦呀，放不下，很香的啦。这时节孔秀感觉到不对劲儿，他一抬头就见门口站这位啊，晃悠悠大个儿， 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海下三柳墨然呢，身材魁伟，不怒自威。孔秀秀感觉到要坏，这是甘雨啊，可确实有点恼火了，这不糟践人吗？一看这满地鸡毛鹅毛，锅里头大锅煮了二来个小鸡子，一个都囫囵个的，大鹅也摁到里边没开膛破肚，屋里造的，哎呦，灌瓢盆之翻，甘雨这个气就不打一出来。你们这帮狂徒，他爸来了个地躺阵。什么叫地躺阵呢？地躺阵脚啊。甘雨可是地躺的掌门大弟子，学艺20年，地躺功夫啊，那是卓尔不群的一门功夫，主要是在腿上。他就这么一个阵脚，这屋里头起码发生了6.8级地震，就利用这个地的这个震波，这余杭余宝元、孔秀还有病太子张方、坏了包张望，就感觉到呼通一下，这地都这么一动，而且动得很厉害，哗，一下就把病太子张方、坏了包张望啊，给震了个跟头。那产生的地震波，那房梁都咕咚一下子，整个这屋里头产生了一个瓮声瓮气，这么一声响，呼嗒，哎呀，我的妈！这余杭可知道厉害了，哦呀，肉死吧！这孔秀反应的快呀、啊，一个纵身就由打那天窗户射出去了。说是射出去，还不如说让人家震出去了。这孔秀就觉得这耳朵，我嗡滋儿，啥也听不见了。这一大阵脚呼通一下子，再看甘雨、甘凤池墨轴攀花往前近身呢、啊、就这一招几式是干净利落。第一式来了个如来神掌，紧接着是猴子现头、移花接木、斗转星移，啪，这么一飘身就来了一个全明芙蓉、鹤翔紫盖，就这么几招就把这几个人全按到这儿了，就这么一点穴啊，把这余杭余宝元还有这坏了包张望，还有病太岁张方，还有这孔秀那干儿子孔高正，孔高正外号叫小锥子孔高正嘛，哎呦，我心这怎么样呀，这心啊，我的妈呀，点到那儿了。孔秀有打这窗户飞出去，他人在空中往下一看，就知道屋里头啊肯定全被抓了。他在空中打了个横啊，唰，这一招叫天外飞龙，一个飘身就奔后院下去了。他这身法快呀、啊！哦呀，完了，坏了，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让人家给短到这儿了，赶紧搬兵。孔秀知道，就方才这一个阵脚，就足以见得这个人的功夫高深莫测。就我们几个根本不是人对手，怎么办呢？赶紧呐、啊，奔店房啊！回到店房，二侠客正睡得香的时候，孔秀进来了。哦呀，二大爷不好了！哦呀，二大爷不好了！二侠侯廷、侯振远一咕噜身起来了。哎呀，我说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喊什么呢？你怎么了你呀？哦呀，二大爷坏了坏了。哦呀，这孔秀啊往这边上一坐。哦呀，二大爷你听偶说了，天头黑的时候，偶的叔叔余杭余宝元就说饿了，偶就给他找吃的吧，就这么样的。我就找了个地方啊，我心思就吃吧，等吃完了再告诉人家。结果正吃呢，人家主人来了，还没等我们解释呢，就把他们几个都抓住了，剩我跑回来了。二大爷你去把他们几个人救出来了。侯二侠眨着眼睛，哎呀，我明白了，你们去偷吃的去，让人家给抓住了。 啊，对呀，谁呀？哎呀，我是不知道的，这个人也没报名，就咕咚一脚，我就啥也不知道了。二侠坐起来，晃晃身子，知道这小哥几个惹祸了，这祸惹的还不小。谁呢？他一抬头啊，一看这个天哪，已然蒙蒙，要亮了。穿好了衣服，就由打这个店出来了。这门口那店掌柜的起来的比较早，正在那扫门口呢。二侠一转身，哎呀，我说店掌柜的，哎呦，可得呀，您有什么吩咐吗？你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啊？哦，这地名啊，看见没，前边不有条河吗？这条河叫白马河，然后这个铺子呢叫甘家铺。啊地，哗哗哗哗哗，气得辣妈，好家伙，原来这个地方是白马河甘家铺啊。对呀、啊、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谁呀、啊、这个人叫画地无形银翼侠，甘于甘凤池啊。嘿嘿，那是我们庄主爷，看见没，那大门楼最高的那个，那就是他们家。哦，我明白了。我说孔秀他们几个在哪儿呢？哦呀，他们几个就在那个高门楼里边的，那就逮住了。嘿嘿，二侠呀一金鼻子，你说你们这几个人也是放的天神不惹惹地神。哎呀，行了，我去看看他老人家去吧。说二侠比这甘雨晚一辈吗？不晚，这开玩笑。哎，二侠口头禅。哎呀，这个没想到啊，昨天晚上我问好了，原来这是甘家铺啊，甘大侠的住地方。行了行了行了，告诉大伙都起来吧，我领你们几个去把人要出来去。这二侠等人梳洗完毕，店掌柜的问在不在店里吃饭。不用了，有酒了，有人管我们了。二侠带领其他人，宣少仆阮和阮弼、知其侯报信、新晋太岁严宝，还有这李宽、李勇等人，这就来到甘雨家。这甘雨啊，正在前厅吃饭，昨天晚上抓了几个，也没多问，点完穴告绑上，绑到后院。我看看他还有没有同党。这天刚亮啊，把门进来了，说外边啊来好几个人。哎，甘雨一听，好吗？怎么样？哎嘿嘿，来了吧，我看看他们到底是何许人也。报名没？报了。为首那个报的是山东东仓府朝富林，说他叫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侯杰侯敬山。啊，甘雨他愣就站起来了。哎呦，侯二哥来了。嘿，噔噔噔，大步流星来到门口，门当这么一开，甘雨甘凤池往这儿一站，二哥您怎么来了？哎哎哎呀，是啊，我这昨天晚上就来了。啊，那为什么没到家？你看看我走累了，我一行晚上啊就别惊动你了，我就找个店先住上一夜吧。可是呢，这个半夜饿了，我就派人，我说你上我那个弟弟甘雨家去啊，到他家拿点吃的。几个人去了，该吃鸡吃鸡，该吃鹅吃鹅，他们几个就上你们家来了。舍不得惊动你啊，一想就自己动手宰鸡宰鹅吧，然后都摁到锅里头，还没等煮熟呢，结果都让你给逮住了。嘿嘿嘿，嗨，甘雨一跺脚明白了，那原来都是二哥的人呢，赶紧赶紧，里边请里边请，什么都别说了，来，杀牛宰羊屠了驴，大摆宴宴，立刻把后院的人放了啊！怎么都一家人，怎么不言语一声呢？二哥，你到这儿了，你不是到家一样吗？哎呦，足以见得甘雨啊跟二侠两个人的感情非常不错。是啊，想当初甘雨创的江湖那三年，起码有半年时间跟二侠在一起。另外他对二侠的人品是极其的尊重，这就大摆宴宴，连吃带喝。然后呢，二侠一个介绍，这是孔秀佟林的徒弟。哦，甘雨知道，我早听说有个佟林，哎呦，现在可了不得，这是佟林的师弟。哦，一看 甘雨乐了，就你能吃，那半生半熟那小鸡子让你吃了五六个。介绍完了之后，大伙欢聚一堂。等到下午的时候，外头哗来一帮人呢，谁呀？东侠呀，南北东西四方侠佟林，再加雍亲王胤禛。一过白马河，东侠就说到地方了，海川呐，爷呀，这儿有咱们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厉害的朋友，叫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到这儿先到他家。哎呀，到他家我太想甘雨了。北侠和爷说我也想甘雨，南侠说我也想甘雨。你想这甘雨的人品得多好，呼啦朝来到甘雨家门口，往里头一抱，甘雨迎接出来，互相兄弟抱在一起呀、啊，亲近万分。赶紧到大堂里边，这边东侠给爷介绍，给甘雨介绍，说这位就是雍亲王四贝勒爷皇子胤禛皇子。甘雨跪下磕头，胤禛一把拉住，一见甘雨，胤禛呢这眼睛就立起来了，一看这位晃晃荡荡，身材魁伟，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不怒自威呀、啊，像关羽在世一样。这甘雨长得就跟关羽差不多，哎，就那模样。另外一看这个人相貌堂堂，满身正气，雍亲王就有八分的喜欢。两个人后来交往的非常好，有的地方胜过佟林。因为后来甘雨当了雍亲王，也就是雍正皇帝血滴子的总头啊。哎呦，这一介绍给爷磕头，然后大伙坐在一起。甘雨说不要走，一定在我这儿住上几天啊。佟林呢，甘雨第一次见着，哎呀，拉住佟林的手啊，说海川你不容易，我知道你别开天地另闯一家，是不是，你这是个新鲜事物啊，你这个品牌那意思很难创，但是一定要做下去。佟林点头，甘雨给他无比的信心，这多好啊。甘雨也明白了，佟林他们要到帽山铁山寺。一提这铁山寺，甘雨这眉峰啊就皱一个疙瘩，说不应该跟铁山寺啊产生任何矛盾，那可是少林寺的分院啊，济慈济源两位和尚是蓝耳少林派长的徒弟嫡系门人，少林呐、啊，恐怕咱们惹不起呀、啊。大伙商量对策怎么办。等到晚间的时候，佟林吃完了，一想我方便一下吧，是吧，方便一下，然后好休息睡觉。这个住处安排的都非常非常到位，专门给雍亲王弄了一个屋，四外都是保镖的啊，巡风廖哨的。另外雍亲王带着四个黄马褂保镖啊，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啊，还有土里冒金光，哎，都很厉害。佟林呢就上茅厕想方便一下。这个时节是什么时节呢？搁现在钟点也就是晚间八点钟，四外灯火辉煌，可佟林这儿由屋一出来，迎面站两个人，一个乾坤大袖狂风四起，这两个人居然把佟林装的麻袋背跑。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第40，张辉。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黄天霸在大街上碰到这么一个打把式卖艺的。实际这个打把式卖艺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这黄天霸感觉到纳闷是什么呢？这个打把式卖艺的报是自己父亲黄三太的徒弟。这人说了，我是黄三太的大弟子啊，我们的刀法的是独一无二，天下绝伦。这黄天霸看这位就有点纳闷了，我父亲没收过徒弟，即便收过也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一看见这刀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呐，你这哪是给我父亲往脸上贴金呢，你是抹灰呢。这黄天霸尾随而至，就来到这个人的家中啊。哎呦，这个院子这个阔呀，也没问这个人什么名姓，两人在这抽身撤步动手。为什么要动手呢？黄天霸说了，我要验证验证，我看看你是不是我们黄家的功夫。话是这么说，实际黄天霸行教训教训他，你下回啊别上大街上卖狂去，你别把我父亲的腕子给整臭了。这腕子武林当中叫什么呢？就是名。你这是糟践我父亲。我父亲想当年小红门彪打猛虎，万岁爷赠黄马褂，封为玉祥马，了得吗？那武林当中的人随便的让你把这名字给糟蹋了，受得了吗？所以黄天霸想教训他，但要教训这样的人呢，黄天霸用不着太动手，心中琢磨呀，我拿出30%的功力，我就能把你打躺下，不用多，就3层。可不动手还则罢了，一动手20几个照面。一开始动手的时候，这个人还稀松平常，没成想在18、19、20这3个照面之内，领不定那个大背螺旋腿，啪！正蹬到黄天霸的大胯上，把黄天霸的噔噔噔噔的咚啊！说这人咋这么能耐呀？这就怪黄天霸轻敌呀！黄天霸躺下了，真往前紧跑几步，双膝点地跪倒：“黄大哥，小弟对不起了。”这人谁呀？我交代两句，这也是报了一脚之恨。这人福姓轩辕，皇帝姓，皇帝不姓轩辕吗？啊，姓轩辕。现在咱们国家呀，就一户姓轩辕的，再没有了。这姓非常少，在清朝的时候，这姓也比较少。叫轩辕杰， 他的父亲呢叫轩辕龙光，老轩辕家就是练刀的，轩辕刀法，他们家是一大家族啊。另外就是轩辕杰的父亲是个大财主，家中有钱，骡马成群，好不错的买卖不商，开了多少啊，就一个嗜好，喜欢练武，所以呢就练祖传的轩辕刀法。这皇帝刀的贵族刀法，花架子，不实战也不实在，是原来据传说是宫廷的一种舞刀，就是皇上喝了酒，哎，在底下舞刀，舞刀舞剑吗？随那音乐，后来说不上怎么的，被哪位贵族公子哥啊，给演变成战场上打仗用的了，反也不如实战，实战力量上。赶到轩辕他父亲这代，家族族丁鼎旺，另外呢，这日子过得非常的红火。这轩辕呢就拎着刀去闯江湖去了。你看这人吃饱了喝得了，他蹭着了，想到外溜达溜达，背着刀做了一身练武术的招装，到外头一逛的天赶上北京城南门开亮镖会，他一瞅黄三太在那台上，哎呦，这刀不错，我上去跟他比划比划。实际啊他是票来了，有京剧有票友吗？他是来票刀来了。这个京剧票友那票不出事儿，这玩意儿拿刀弄枪的容易票出事儿来。上去跟黄三太一比划，结果被黄三太当着一脚给踢倒在地，背刀他回来了。这大奶奶呀一看丈夫回来了，就是轩辕杰的母亲啊，回来了，老头子回来了。挨了一脚的啊，给家好好待了吧，没什么事儿啊，听听戏舞的，别上外头溜达去了。我跟你说吧，你上外头去闯江湖去，我怕你出事儿，我后边都雇200多个保镖的暗中跟随的，你这何招的，你说我这两下子啊，反也别说了，反挨一脚回来心里头窝囊，把儿子叫过来，孩子啊，你得好好练，好好练刀啊，儿子也不小了，把老黄家刀弄来，别忘了黄三太踢了我一脚，这一脚啊想办法找回来。这轩辕杰啊就开始练刀，没说这种刀法呀不适合于战场上，它是一种搞娱乐的，喝酒底下舞刀舞剑是表演形式的。干老轩辕死了，这轩辕杰长大了，这边家产全是他的，有钱阔，哎呀他就想起父亲临死告诉那几句话，第一要把轩辕刀法发扬光大，振兴武林，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呢，想办法呀把老黄家的刀法淘腾来。第三件事儿，把那一脚之恨找回来。这三件大事都摆在这儿了。我头一件发展轩辕家刀法，振兴武林。轩辕杰一想，这个恐怕我达不到，为什么得受名人指点，高人传授？第二个把老黄家刀法淘腾来，对，我花钱买。这就开始可天下武林暗中打听，你会老黄家刀不？不会。你会吗？我也不会。时间长了被一些江湖骗子知道了，你会老黄家刀吗？我会。好，教会我一套，给纹银500两，那是钱呐，有不少人会不会也摸进来了，你反是就开始教，教完了不是吗？练了2年，这轩辕杰告诉来啊，把教给我送过来。
6: 干什么去？
5: 我要闯江湖。他闯江湖有坐轿的吗？嘿，人家坐的轿啊，弄了一杆大旗，黄底儿绿飘带，上边有几个大字啊，振兴轩辕。这边写的是天下第一刀，这就拿了皇家刀法就开始闯江湖去，坐了大轿，前呼后拥，跟了50多仆人啊，20多丫鬟，反正轩辕大奶奶不是吗，儿大不由娘啊。另外老头子临死的时候告诉了嘱咐儿子振兴轩辕家刀法，现在儿子搞振兴运动去了，我这做老太太的支持，孩子啊，娘，孩子啊，好好的啊，咱们家不怕花钱，越精通越好，影响力越大越好。行，就冲你这句话，娘啊，我再雇他50个吹喇叭的，20面锣鼓，买了3000挂鞭炮，这就踢踏踢踏的啦，通通咣，哎呦，这就有啊。何建福出发，开始往南走，没人敢惹。怎么没人敢惹呢？说实在的，知道这是练武术的，不知道啊，以为这轩辕劫啊是精神病，嘿，受得了吗？有这么闯江湖的吗？大的人马拉了这么一圈啊，偏敢走到了湖北，遇着几个强盗给劫了。看这大旗啊，这几个强盗也不认字儿，也不知道是什么，一看有大轿，还有丫鬟奴仆啊，吹了喇叭，以为可能是啊送亲的呢，哪家娶媳妇，嘿，这就拉家过去，一周轿帘里边干出个大老爷们来。嗯，这轩辕劫一瞪眼珠子，心中暗想啊，好家伙，第一我是轩辕家的人，第二我是皇家刀法，谁敢惹我呀？这一道上他也没人敢碰我一根汗毛。小子嘞，拉家伙一动手，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啪叽趴下了，不是人对手，全都给人家了。大叫马匹银子回来了，他娘一看，儿子，这振兴这咋样啊？嘿，娘，振兴的还行吧，反正就这几个人喘气儿的我都带回来了，剩全扔到那儿。怎么的了？没人劫了，皇家刀法不好使啊。那还没练到地方，继续学。这回他可学尖了，我别逮谁问谁，你会不会呢皇家刀法呀？我不能瞎问，轩辕劫这个人呢有横力，我如果不把这刀法呀练到登峰造极，要不把老皇家的刀法得到手，我这辈子不娶媳妇啊，就随了我娘过。所以啊，上门提亲的老了有不少啊，知道人家有钱的。另外轩辕劫这个人是个汉子，你看一家养女百家求啊，哪家有好小伙呢？姑娘家也上杆子。就这样，这回他学奸了，我别逮谁问谁是不是皇家刀法，我得秘密的打听打听。又打听又下了一年半的功夫，反正是不是皇家刀法他也不知道，反正教他人就说是皇家刀法。练了一年半，这回可行了，行了。娘啊，这回我得走了。这回不是吗？上回为啥挨揍？因为做了一胎，这回啊做两胎啊。另外呢，锣鼓喘多点，炮声响点，这就出来了。这回不往南走了，给何建出来奔塞外，奔北京城，过北京城啊，就奔咱们这东北方向下。这锣鼓喘更响，这回不是不弄2门礼炮，倒霉，他这2杆大旗倒霉。上个班怎么写的呢？真迹得传，皇家刀法。这边是振兴轩辕，独此一家。你看这2班还都带对联来的。我得的是皇家刀法，偏偏碰上了洪七、李煜和张茂龙2哥俩。 这老哥俩干什么保镖去，回来怎么的黄家刀法，嘿呦，这是咱们大哥家刀法呀、啊！啊，比划比划看看，莫非咱哥收徒弟了，也不对，上去了，这张茂龙啊把宝剑拉出来了，请问这位朋友，您得的是哪家皇家刀法？说出来吓死你。说老人家家住浙江绍兴望江港大黄庄，姓黄，我数个字儿说，黄三太。趴下没？没趴下，我趴下干嘛呀？听懂了吧？我是轩辕家的人，跟你说我是画二合一，把轩辕家的刀法黄家刀拧在一起独创了，轩辕黄刀法。嘿，这好，自己起出名来了，我这是轩辕黄，我看你像黄鼠狼。张茂龙一想，我哥能收这样徒弟吗？那我验证验证怎么样？俩人交上手了，张茂龙收拾他不跟玩似的吗？几家伙呀，给弄胳膊。张茂龙乐着，小伙子，你这没有一招是皇家的刀法呀，你下回可别这么报了。就您这闯江湖这举动啊，我还第一马见着过，我看您这不是闯江湖呢，你这是送亲呢、啊、你这是娶媳妇呢，好像你有这么闯江湖的。另外来讲，你这么报，你本身给人老黄家抹黑，我劝你啊，要想真正学到黄家刀法，你得亲临到望江港大黄庄。你如果羡慕黄家刀法，你可以跪在黄三太的膝下冲上磕头拜师学艺。你这哪有一招黄家刀法呀？就这么地，再会。人骑马走了。他老哥坐地寻思半天，对呀，我这一招黄家刀法没有，不行，我还得回家。稀里糊里稀里糊里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啊，他娘问孩子这怎么样。娘，上次是带气儿的我领回来了，剩东西都领扔那儿了，这回不是吗？反都领回来了，反正挨揍了。就我儿出息了，完咋地，这回都整回来了。老太太一想啊，还出息了，上次前儿劫去了，劲儿也弄去了，弄几个人回来了，这回不是吗？连吹喇叭的都领回来了，喇叭杆子也砍回来了，这就行啊，我儿出息了。娘，我得亲自前去学艺啊。你给我带俩钱，我多了瞎话，我带他5000两银票，我亲自前望江港大黄庄去找黄三太去。我跟他学黄家刀法，完了我再报一脚之恨。老太太给拿了5000两银票，让两个老奴仆跟随。你们两个年岁大啊，好好照顾照顾他。娘，就怎么地了，孩儿走了。这轩辕剑离开何剑湖，直奔望江港大黄庄，才引出一段偷师学艺，散会黄天霸。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公元1716年，也就是大清国朝康熙在位55年，这年的秋天呢，在这个长江中游地带，也就是湖北荆州一带，是暴雨连连，河水泛滥，江水奔腾，灾民无数。虽说闹了灾了，可这个湖北公安县，这个县城里边是十分的热闹。在这个县城里边搭了三座彩色牌楼，整个县衙披红挂绿，衙役们面带微笑。在这个城外八里外搭了一个接官亭，并有一个八抬大轿在那儿随时恭候，好像似乎要迎接一个客人。你如果要进到这个县城里啊，还以为这里遇到什么国家的喜庆大典或者大丰收的喜事儿，根本不会想到这里闹了重灾。那么早晨呢，这个公安县的县太爷刘金山就把三班六衙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各位，为什么我们县城张灯结彩？因为有一位大员要到咱们县城来，他乃是督察院巡查御史王天正王大人。为什么王大人要到本县来呢？我们本县共计收到朝廷90000两的赈银，有人却上了一道奏章，说这90000两银子层层盘剥，被本县贪污了，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这次王天正来到这儿，就是查办赈灾银两的情况，我问心无愧，查不出本县任何毛病来。自打本官为官以来，可以说是两袖清风。他这话刚落，底下个衙役啊，实在受不了了。一听这刘金山说自己两袖清风，这衙役噗乐了。他这一笑不要紧，刘金山把这个惊堂木啪一拍：“大胆，你笑什么？”这个衙役赶紧出来：“哎呦，哈哈，老爷，方才啊，您说您两袖清风，这简直是贬低你的身份呐！据我看来呀，老爷，您是四袖清风啊，您连那裤腿脚都一尘不染呐！啊，老爷，四袖清风。”他这一说四袖清风啊，别的衙役也跟着笑了：“四袖四条腿，那整个咱们老爷就是一王八。”刘金山这脸啊，有点挂不住劲了。你们听了，不许咆哮公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清楚。此番王大人来，你们要小心伺候。他毕竟是御史，这御史嘛，就是专挑毛病，那是骨头里头挑刺儿，刺儿里头还挑刺儿。真要是找出什么点刺儿来，咱们就麻烦了，你们的宫门饭也就砸了。第二啊，要跟他的手下人多套近乎，有道是大官好见，小官难当。听明白了吗？再就是告诉那几个刁民，最近不要跑县衙来告状，不要给本县太找什么麻烦，好吧？王天正王大人说这两天就要到，你们要随时准备着。
1: 这就散了会了。这刘金山一转身呢，就来到后宅。他这老婆姓冯，叫冯氏。这冯氏就过来了：“怎么样？”
0: 我说：“你注意点啊，那个账一定一定要弄好，不能让这个王天正看出任何蛛丝马迹来。”“
1: 要，什么叫蛛丝马迹呀？那根本的账都没毛病，知道吗？一点毛病没有。”“
0: 那就好，那就好。”
1: 这个刘金山就在这个县衙，就等着王天正王御史的到来。按理说早就应该到了，因为那知府已经来信了，说就这三天。可是三天已经过了，这王天正没有影儿。 没有任何动静。刘金山就纳闷，这御史怎么没到呢？病到半道上了？死了？哎呀，死了可太好了，死了我就省心了。实际呀，督察院的御史王天正早已到了公安县境内，不过他没有直接到县衙，而是直接到了灾区。这个王天正为官十分清廉，那是有名的王青天呢。此番一踏进公安县境内，王天正心中暗想，我受朝廷之重托呀，一定要把这灾恩的情况弄个水落石出。他在这个灾区啊连续转了三天，那是忍受着饥饿，脚踏着泥泞，亲自到一间间的破席棚子当中去看望百姓，同时呢也详细记录了受灾的人数，了解损失情况以及公安县放赈的情况。这儿不问还则罢了啊，这儿一问呢，老百姓是大吐苦水啊，灾民们沉痛地陈述了他们的不幸，同时呢又异口同声地咒骂县令刘金山。一老头拄了拐杖，哎呀，我说呀，我们这县令啊，那是把大批的赈银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啊。哎呀，客官爷，你打听这干嘛呀？啊，因为王天正是微服而来，平常老百姓打扮就跟一教书先生似的，在问情况的时候都是在闲谈之中得到这些情报。另外王大人呢、啊、也看见了老百姓喝那粥啊，你就拿那150倍的扩大镜在那碗里找，连个饭粒儿都找不到。那么对于老百姓的议论呢、啊、说这个刘金山贪，王天正并不是说十分的相信，你得有证据。不过呢，王天正认真的把施舍着物资啊和救济的粥就进行了一个换算，都折成银两数，也对整个灾区的人数、救济品发放情况是摸了个一清二楚。又过了几天，王天正一想，得进县城了，得见这刘金山刘大老爷了，你不能不见当地官，得核实啊。临走的时候，他给手下这三个人开了个会，你们记着，这次进公安县城我要约法三章。第一呢，到了公安县，只准你们料理我的私事，不得擅自插手公事。第二，不准与公安县的衙役官吏单独接触。第三，不准私收公安县任何人的半分银子。如果被我发现以上三条各位违背，我把你们扭送到衙门进行惩办，听见了吗？
2: 是。
1: 这三个人只点头，不过心里也打鼓。哎呀，以往跟别的御史出家，那是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啊。这回啊，遭了大罪了，恐怕连凉水呀、啊、都喝不着了。行吧。不过王天正话锋一转，你们呢这几天也是东奔西跑的，也十分疲倦了，好好休息，明天早晨进公安县。压下这王天正王大人咱且不表，单说这公安县县的老爷刘金山在这个屋中坐那喝茶，心里是万分着急，把抓柔肠。怎么的？这王天正哪儿去了？干嘛去了？这里边有什么蹊跷事儿吗？他喝了一口

0: 水。他的媳妇儿啊，就在对面坐着，拿眼睛瞪他，知道自己老爷们有心事。赶刘金山这口水喝到嘴里，刚要往下咽，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差人：“老爷，我们打听明白了，那王天正王的人呐，没到咱们县衙来，却在这个灾区啊转悠好几天了，跟老百姓打听一些情况，这不知是何道理。”就这一句话呀，就看这刘金山噗吓得他这水呀没往肚子里咽，喷出去了。好家伙，这个劲儿太大了，正喷到他对个他媳妇冯氏那脸上。说这个劲儿大到什么程度，这一口水把他媳妇儿又在那凳子上喷出去了，梆摔在地上。哎呦，刘金山一跺脚啊，这不要我的命吗？啊，这个王天正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啊？干嘛来了这是？不直接到我县衙，到了灾区，那些灾民们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啊，一个个这些灾民们咬牙切齿的都恨我，万一说出个三长两短，七荤八素，这不要了我的命，断了我的前程。我问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1: 老爷，非常准确
0: 啊！速速派人到灾区去找，马上把这位王大人接到县衙。另外派人打听打听，那些刁民们有的谈了些什么。
1: 这
0: 衙役出去了，赶见冯氏啊在地上爬起来了。哟，老爷，你瞧你这劲儿啊，这劲儿咋这么大呢？这是哪儿来的这一股气儿，鼓起你这么大的劲儿？你懂个六啊啊！以往御史前来都到本县衙，我是热情款待，而这个御史不见我，却见灾民。
2: 见灾民怎么的？
0: 见灾民那备不住就有麻烦。
2: 你瞧你这胆儿还大老爷们呢，这王天正啊我估计也是走走排场，明白吗？没什么了不得的，一见面只要拿出白花花的，他那眼睛就花，他眼睛一花心里就犯迷糊，交上个朋友没钱能行吗？老爷不用担心，少爷害怕。嘿，这冯氏还真有主意。就在这时啊，这个王天正带领人已经来到县衙门口了。这个把门的一看王天正，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因为王天正是便衣，在这个灾区待了那么多天，头上脚上全是泥，那胡子多少长，背包罗伞踢了他拉。哎，干什么的？打官司是告状？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啊最近不办事儿。
0: 那你们老爷不办事儿，他干什么呢？
2: 我们老爷在等他要办他的事儿的那个人啊，就不要多问了。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0: 王天正的手下人往前迈了一步，往里通禀一声：“现有京城督察院御史王天正王的人前来县衙。”就这一句话，那个差人吓得一哆嗦，我的妈呀，是俩腿不够使，撒腿就往里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这个情况跟这刘金山一说，这个刘金山是俩腿不够使，撒腿往外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王天正的切近。行期大礼。
3: 哎呀，哎呦呦呦呦，下官刘金山迎接王大人一步来迟，望求海涵。
0: 刘大人，速速请起平身，您多礼了。
3: 哎呀，哪里哪里，我是盼星星盼月亮啊，哎，终于把王大人盼来了，赶紧里边请。
0: 那么在刘金山的陪同下，王天正来到客厅，怎么也得寒暄两句啊，人家毕竟是当地的县令，茶不搁盏。这个刘金山就忙前忙后，张罗着要大排宴宴，为这王天正迎风胆沉。就见王御史一挥手：“
4: 慢，刘大人呐、啊，我奉朝廷的旨意前来督察赈灾灾银的情况，并不是来吃喝的。现在灾区的百姓啊，有的都喝不上粥啊，我怎忍心 举杯交。

0: 那恭敬不如从命。既然这个王大人公务繁忙，那本县就不招待了。赶紧安排住处。这就给王天正安排了住处。可王天正一到了住处之后，命手下人把这大门当当就关上了。不管是谁，派不论是谁，就说我有公事在身，不见客。怎么的？他得对账啊。他得把这刘金山给他送来的赈济账目全得看完。可是他在里边看账，外边的刘金山呢，那真是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在地上是转悠，这位王御史怎么人情不近呢？啊，那脸非常严肃啊，不吃不喝，那么吃饭就是简简单单派人给送进去，这是怎么事儿呢？他转悠啊，那冯氏看出来了，哟，我说老爷呀，你这毛什么呢你呀？啊，你把抓肉长的像怀揣25个小兔子白爪挠心似的，你怎么了？
1: 哎，这个王天正啊，软硬不吃，横竖不懂。迎风酒下马饭，我已经备好，他却不端杯。不给面子，我想他是不是呀？老爷呀，你别忘了一句话呀，千里做官为的是钱。哎，你就让他查那个账，那个账倒没毛病，没有半点蛛丝马迹可漏之处。不过他这个人，正说到这儿，外边王天正的手下人进来了。县太爷，我家老爷之命，让您把户口清册交给我，我们老爷要看一看，对对人头。就这一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样，把这个刘金山震得一哆嗦。
0: 什么？你们那老爷要看户口清册？
1: 对呀、啊。
0: 是这样的。好，那我。就一会儿派人给送过去。
1: 不，我家老爷说了，这个户口清册必须我本人亲自带回去。这就逼到这儿了。这刘金山哆里哆嗦，万般无奈，就把公安县的户口清册交给了来人。来的这人就把户口清册带给了王天正。可这世界刘金山可坐不住了。
0: 这个汗呢是噼里啪嚓往下落，跟下雨一样。那冯氏看了他一眼，怎么了你啊？啊，你让人煮了，这不脸也白了，腿也哆嗦了，汗也下来了，你怎么的？
1: 夫人呐、啊，这个户口清册被他逼走了，如果跟那个赈济账目这么一对，恐怕就有点马脚。
0: 啊，这么严重吗？
1: 是啊，这个王天正刀枪不入，也不见我，这恐怕……
0: 哎，你别着急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呢，找个人，明白吗？就找咱们本县的马善人，你让他带点银子去，你别出面，拐弯抹角的把银子送上去。这年头，有钱能使磨推鬼。
1: 不，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不，有钱呐，磨能把鬼推喽，你信不？我就不信他王天正能装下去。这么跟你较劲，一个字儿，为的就是钱，让你心跳，让你心惊，所以他就想多勒你点儿。
1: 哦，夫人好主意，夫人好主意呀、啊！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对，来啊，备轿。我到马善人家去。就这样，刘金山坐上轿就够奔当地一个富翁马善人的家中。再说王天正王大人在这个驿馆里埋头喝茶了5天，不喝茶还怎么了，一喝茶王天正啪一拍桌子，
1: 这个狗官实在该杀。
0: 因为此时啊，他已掌握了这个刘金山贪赃的铁证，
1: 王天正就发现目前的户口清册与这个乡间的实际人数

0: 并不相符。由于近来有大量的农户逃荒外迁，实际人口不过是清册人数的1/3而已，而这个镇级账目上的领银人数又远远超出了在册的人数，尤其是这个领钱的数额，账目上是每人平均5分银子，但自己实地查访的结果却最多每人摊上2分左右。这样看来，发到公安县的9万多两赈济灾银，至少有6万两被这个刘金山是揣进了腰包。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公元1716年，也就是大清国朝康熙在位55年，这年的秋天呢，在这个长江中游地带，也就是湖北荆州一带，是暴雨连连，河水泛滥，江水奔腾，灾民无数。虽说闹了灾了，可这个湖北公安县，这个县城里边是十分的热闹。在这个县城里边搭了三座彩色牌楼，整个县衙披红挂绿，衙役们面带微笑。在这个城外八里外搭了一个接官亭，并有一个八抬大轿在那儿随时恭候，好像似乎要迎接一个客人。你如果要进到这个县城里啊，还以为这里遇到什么国家的喜庆大典或者大丰收的喜事儿，根本不会想到这里闹了重灾。那么早晨呢，这个公安县的县太爷刘金山就把三班六衙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各位，为什么我们县城张灯结彩？因为有一位大员要到咱们县城来，他乃是督察院巡查御史王天正王大人。为什么王大人要到本县来呢？我们本县共计收到朝廷90000两的赈银，有人却上了一道奏章，说这90000两银子层层盘剥，被本县贪污了，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这次王天正来到这儿，就是查办赈灾银两的情况，我问心无愧，查不出本县任何毛病来。自打本官为官以来，可以说是两袖清风。他这话刚落，底下个衙役啊，实在受不了了。一听这刘金山说自己两袖清风，这衙役噗乐了。他这一笑不要紧，刘金山把这个惊堂木啪一拍：“大胆，你笑什么？”这个衙役赶紧出来：“哎呦，哈哈，老爷，方才啊，您说您两袖清风，这简直是贬低你的身份呐！据我看来呀，老爷，您是四袖清风啊，您连那裤腿脚都一尘不染呐！啊，老爷，四袖清风。”他这一说四袖清风啊，别的衙役也跟着笑了。四袖四条腿，那整个咱们老爷就是一王八。刘金山这脸啊，有点挂不住劲了。你们听了，不许咆哮公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清楚。此番王大人来，你们要小心伺候。他毕竟是御史，这御史嘛，就是专挑毛病，那是骨头里头挑刺儿，刺儿里头还挑刺儿。真要是找出什么点刺儿来，咱们就麻烦了，你们的宫门饭也就砸了。第二啊，要跟他的手下人多套近乎，有道是大官好见，小官难当。听明白了吗？再就是，告诉那几个刁民，最近不要跑县衙来告状，不要给本县太找什么麻烦，好吧？王天正王大人说这两天就要到，你们要随时准备着。
1: 这就散了会了。这刘金山一转身呢，就来到后宅。他这老婆姓冯，叫冯氏。这冯氏就过来了：“怎么样？”
0: 我说：“你注意点啊，那个账一定要弄好，不能让这个王天正看出任何蛛丝马迹来。”
1: 要，什么叫蛛丝马迹呀？那根本的账都没毛病，知道吗？一点毛病没有。
0: 那就好，那就好。
1: 这个刘金山就在这个县衙，就等着王天正王御史的到来。按理说早就应该到了，因为那知府已经来信儿了，说就这三天。可是三天已经过了，这王天正没有影儿。 没有任何动静。刘金山就纳闷，这御史怎么没到呢？病到半道上了？死了？哎呀，死了可太好了，死了我就省心了。实际呀，督察院的御史王天正早已到了公安县境内，不过他没有直接到县衙，而是直接到了灾区。这个王天正为官十分清廉，那是有名的王青天呢。此番一踏进公安县境内，王天正心中暗想，我受朝廷之重托呀，一定要把这灾恩的情况弄个水落石出。他在这个灾区啊连续转了三天，那是忍受着饥饿，脚踏着泥泞，亲自到一间间的破席棚子当中去看望百姓，同时呢也详细记录了受灾的人数，了解损失情况以及公安县放赈的情况。这儿不问还则罢了啊，这儿一问呢，老百姓是大吐苦水啊，灾民们沉痛地陈述了他们的不幸，同时呢又异口同声地咒骂县令刘金山。一老头拄着拐杖，哎呀，我说呀，我们这县令啊，那是把大批的赈银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啊。哎呀，客官爷，你打听这干嘛呀？啊，因为王天正是微服而来，平常老百姓打扮就跟一教书先生似的，在问情况的时候都是在闲谈之中得到这些情报。另外王大人呢也看见了老百姓喝那粥啊，你就拿那150倍的扩大镜在那碗里找，连个饭粒儿都找不到。那么对于老百姓的议论呢，说这个刘金山贪，王天正并不是说十分的相信，你得有证据。不过呢，王天正认真的把施舍着物资啊和救济的粥就进行了一个换算，都折成银两数，也对整个灾区的人数、救济品发放情况是摸了个一清二楚。又过了几天，王天正一想，得进县城了，得见这刘金山刘大老爷了，你不能不见当地官啊，得核实啊。临走的时候，他给手下这三个人开了个会，你们记着，这次进公安县城我要约法三章。第一呢，到了公安县，只准你们料理我的私事，不得擅自插手公事。第二，不准与公安县的衙役官吏单独接触。第三，不准私收公安县任何人的半分银子。如果被我发现以上三条各位违背，我把你们扭送到衙门进行惩办，听见了吗？
2: 是。
1: 这三个人只点头，不过心里也打鼓。哎呀，以往跟别的御史出家，那是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啊。这回啊，遭了大罪了，恐怕连凉水呀、都喝不着了。行吧。不过王天正话锋一转，你们呢，这几天也是东奔西跑的，也十分疲倦了，好好休息，明天早晨进公安县。压下这王天正王大人暂且不表，单说这公安县县的老爷刘金山在这个屋中坐那喝茶，心里是万分着急，把抓柔肠。怎么的？这王天正哪儿去了？干嘛去了？这里边有什么蹊跷事儿吗？他喝了一口水，他的媳妇啊就在对面坐了，拿眼睛瞪他，知道自己老爷们有心事。赶刘金山这口水喝到嘴里，刚要往下咽，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差人。老爷，我们打听明白了，那王天正王的人呐、没到咱们县衙来，却在这个灾区啊转悠好几天了，跟老百姓打听一些情况，这不知是何道理。就这一句话呀，就看这刘金山噗吓得他这水呀没往肚子里咽，喷出去了。好家伙，这个劲儿太大了，正喷到他对个他媳妇冯氏那脸上。说这个劲儿大到什么程度，这一口水把他媳妇儿又在那凳子上喷出去了，梆摔在地上。哎呦，刘金山一跺脚啊，这不要我的命吗？ 啊，这个王天正，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啊？干嘛来了这是？不直接到我县衙，到了灾区，那些灾民们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啊。一个个这些灾民们咬牙切齿的都恨我，万一说出个三长两短、七荤八素，这不要了我的命，断了我的前程。
0: 我问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2: 老爷，非常准确。
0: 啊，速速派人到灾区去找，马上把这位王大人接到县衙。另外，派人打听打听，那些刁民们有的谈了些什么。
2: 这，
1: 衙役出去了。赶见冯氏啊，在地上爬起来了。哟，老爷，你瞧你这劲儿啊，这劲儿咋这么大呢？这是哪儿来的这一股气儿，鼓起你这么大的劲儿？
0: 你懂个六啊啊！以往御史前来都到本县衙，我是热情款待，而这个御史不见我，却见灾民。
1: 见灾民怎么的？
0: 见灾民，那备不住就有麻烦。
1: 你瞧你这胆儿还个大老爷们呢。这王天正啊，我估计也是走走排场，明白吗？没什么了不得的，一见面只要拿出白花花的，他那眼睛就花，他眼睛一花，心里就犯迷糊。交上个朋友，没钱能行吗？老爷，不用担心，少爷害怕。嘿，这冯氏还真有主意。就在这时啊，这个王天正带领人已经来到县衙门口了。这个把门的一看，王天正，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因为王天正是便衣，在这个灾区待了那么多天。头上脚上全是泥，那胡子多少长，背包罗伞踢了他拉。哎，干什么的？打官司是告状？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啊最近不办事儿。
0: 那你们老爷不办事儿，他干什么呢？
1: 我们老爷在等他要办他的事儿的那个人啊，就不要多问了，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王天正的手下人往前迈了一步，
0: 往里通禀一声，现有京城督察院御史王天正王大人前来县衙。就这一句话，那个差人吓得一哆嗦，我的妈呀，是俩腿不够使，撒腿就往里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这个情况跟这刘金山一说，这个刘金山是俩腿不够使，撒腿往外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王天正的切近。行期大礼，
3: 哎呀，哎呦呦呦呦，下官刘金山迎接王大人，一不来迟，望求海涵。
0: 刘大人，速速请起平身，您多礼了。
3: 哎呀，哪里哪里，我是盼星星盼月亮啊，哎，终于把王大人盼来了，赶紧里边请。
1: 那么在刘金山的陪同下，王天正来到客厅，怎么也得寒暄两句啊，人家毕竟是当地的县令，茶不搁盏。
0: 这个刘金山就忙前忙后，张罗着要大排宴宴，为这王天正迎风胆沉。就见王御史一挥手，
4: 慢，刘大人呐、啊，我奉朝廷的旨意前来督察赈灾灾银的情况，并不是来吃喝的。现在灾区的百姓啊，有的都喝不上粥啊，我怎忍心举杯交盏呢？你啊，把我和下人安排在行义公馆，立刻安排住下，我就草草吃一口就可以了。还有些公事要办，我就不奉陪您饮酒了。
0: 嘿，这一软钉子嘣就给扎过来了，把刘金山弄一哆嗦。他一抬眼皮看了看王天正，心中暗想，这个御史怎么跟别的御史不一样呢？那别的御史一听大排宴宴，那嘴都乐出花模样来，可是怎么不吃呢？
5: 那好、那恭敬不如从命。既然这个王大人公务繁忙，那本县就不招待了啊，赶紧安排住处。
0: 这就给王天正安排了住处。可王天正一到了住处之后，命手下人把这大门邦当就关上了，不管是谁，派不论是谁，就说我有公事在身，不见客。 怎么的？他得对账啊，他得把这刘金山给他送来的赈济账目全得看完。可是他在里边看账，外边的刘金山呢，那真是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在地上是转悠，这位王御史怎么人情不近呢？啊，那脸非常严肃啊，不吃不喝，那么吃饭就是简简单单派人给送进去，这是怎么事儿呢？他转悠啊，那冯氏看出来了，要我说老爷呀，你这毛什么呢你呀？啊，你把抓肉长的像怀揣25个小兔子白软挠心似的，你怎么了？
3: 哎，这个王天正啊，软硬不吃，横竖不懂，迎风酒下马饭我已经备好，他却不端杯，不给面子。我想他是不是呀，老爷呀，你别忘了一句话呀，千里做官为的是钱。哎，你就让他查那个账，那个账倒没毛病，没有半点蛛丝马迹可漏之处。不过他这个人，正说到这儿，外边王天正的手下人进来了。县太爷，我家老爷之命，让您把户口清册交给我，我们老爷要看一看，对对人头。就这一句话，如同青天霹雳一样，把这个刘金山震得一哆嗦。
6: 什么？你们那老爷要看户口清册？
3: 对呀、啊。
6: 是这样的。好，那我就一会儿派人给送过去。
3: 不，我家老爷说了，这个户口清册必须我本人亲自带回去。
0: 这就逼到这儿了。这刘金山哆里哆嗦，万般无奈，就把公安县的户口清册交给了来人。来的这人就把户口清册带给了王天正。可这时节刘金山可坐不住了。这个汗呢是噼里啪嚓往下落，跟下雨一样。那冯氏看了他一眼，怎么了你啊？啊，你让人煮了。这不脸也白了，腿也哆嗦了，汗也下来了，你怎么的？
3: 夫人呐、啊，这个户口清册被他逼走了，如果跟那个赈济账目这么一对，恐怕就有点马脚。
0: 啊，这么严重吗？
3: 是啊，这个王天正刀枪不入，也不见我，这恐怕……
0: 哎，你别着急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呢，找个人，明白吗？就找咱们本县的马善人，你让他带点银子去，你别出面，拐弯抹角的把银子送上去。这年头，有钱能使磨推鬼，
3: 不，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不，有钱呐，磨能把鬼推喽，你信不？我就不信他王天正能装下去。这么跟你较劲，一个字儿，为的就是钱，让你心跳，让你心惊，所以他就想多勒你点儿。
3: 哦，夫人好主意，夫人好主意呀、啊！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对，来啊，备轿，我到马善人家去。就这样，刘金山坐上轿，就告奔当地一个富翁马善人的家中。再说王天正王的人，在这个驿馆里埋头喝茶了五天。不喝茶还怎么了？一喝茶，王天正啪一拍桌子，
3: 这个狗官实在该杀。
0: 因为此时啊，他已掌握了这个刘金山贪赃的铁证。王天正就发现目前的户口清册与这个乡间的实际人数并不相符，由于近来有大量的农户逃荒外迁，实际人口不过是清册人数的1/3而已，而这个赈济账目上的领银人数又远远超出了在册的人数，尤其是这个领钱的数额，账目上是每人平均5分银子， 但自己实地查访的结果却最多每人摊上2分左右。这样看来，发到公安县的9万多两赈济灾银，至少有6万两被这个刘金山是揣进了腰包。
7: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位来，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

0: 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

0: 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
1: 本源方法，
0: 有些小病不要刻意吃，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
1: 本源方法，
0: 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儿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
1: 本源方法，
0: 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
1: 本源方法
0: 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
1: 本源方法
0: 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往往是1个多月 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
1: 本源方法
0: 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高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 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
3: 本源方法
2: 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儿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 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一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一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 泡在酒里它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金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金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
1: 本源方法
0: 陈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
1: 本源方法
0: 的陈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
1: 本源方法
0: 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 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
3: 本源方法，
2: 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来预防来解决，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 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治的时间得长，治了一年多，快到一年半的时候，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他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七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 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经济频道。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 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
4: 本源方法，
3: 有些小病不要刻意吃，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10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
4: 本源方法，
3: 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儿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 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
4: 本源方法，
3: 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
4: 本源方法
3: 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
4: 本源方法
3: 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
4: 本源方法
3: 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哮喘，哪有治好的？有的人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 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 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
3: 本源方法
2: 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舒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的，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 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一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一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 泡在酒里它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金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金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
2: 本源方法，
1: 陈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
2: 本源方法
1: 的陈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
2: 本源方法，
1: 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 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
3: 本源方法，
2: 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来预防来解决，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 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治的时间得长，治了1年多，快到1年半的时候，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他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齐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 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
13: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39岁的梅西通过一封手写长信，正式宣布从